0: Hello, I'm Yin Liang, Kramer Chai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staying informed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World Today delivers sharp analysi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headlines. It is your trusted source to understand what's shaping our world.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closer.
1: Welcome. I am Chu Chu Zhang, Deputy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On the World Today program, we will dive beyond the headlines to uncover the stories, trends, and impacts that connect states across the globe. Join me on World Today.
2: The
3: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9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向贸易投资稳健发展，推进中吉乌铁路口岸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中方愿进口吉方更多优质商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23号在中国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共同主持。陈文清指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持续深化打击三股势力合作，深化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跨国犯罪和维护网络安全等领域联合执法，深化海外利益保护合作，深化多边平台协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2: 他激烈灵异，质朴深情。
5: 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之外，江南的另一种美丽。作家黑袍，足迹遍及江浙皖鄂赣，在50座江南乡镇中，倾听默默居于背景深处的江南。请阅读，本期翻开黑袍作品《凄兰书简》，发现一个被遮蔽的江南，凄蓝色的江南。
7: 黑桃喜欢行走在江南的乡镇，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全身所有的感官去感受江南的气息和生命，而这在城市中是无法感觉到的。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即使有大片的桃林，也失去了植物本身动人的东西。对黑桃而言，这种城市景观就像是精心装扮过的点缀。但是当他行走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或者是一个平原的村庄，在他有点塌陷的河埠旁边，突然有一株桃树，一株野野的开着花的野桃树出现在天地之间，仿佛多了一抹动人的亮色。它是跳脱的、真诚的、充满活力的，而这也恰恰是他认为最美也是最喜欢的那种风景。所以他行走在江南的乡镇，江南的村庄是他的富矿，
8: 绝对是富矿，永远开采不尽。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进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一角，他有一个深邃的一个世界，我根本还没走进去，但他对我充满着诱惑。我认为行走也无所谓，你就是任何你生活在你的任何的一个地方，你所生活的那块地域，只要你真正的用心发现，你一定会看到只属于你的那种东西。
7: 在江南行走，也许那些少有人质的安静小路就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野外徒步爱好者的经典路线徽杭古道。这条古道西起安徽省宣城市鸡西县涪陵镇，东至浙江省临安市马啸乡，北靠黄山，南依天目山，是古时联系徽州与杭州的重要纽带，也是历史上徽商与浙商交流贸易的重要通道。据说清代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年少时也曾沿着古道肩挑背扛到浙江去经商。几年前，黑桃和一位师长一起行走徽杭古道，一路上也不过遇见两三人而已。2016年，他又走上了徽杭古道，来到鸡西县上庄村，那是胡适的故乡。古徽州人极为重视水的处理，水是财，如果村里的水不管不顾，让它径自流出村外，那么这个村子的财气福气就会外泄一空。为了凝聚望族之气，徽州人对水的送别格外隆重，分别用树、桥、亭、房、园作为送水的仪仗。如此隆重的送别让村民心中也得到安慰，水虽然流走，但吉兆祥瑞则全部被流了下来。水流出村子的地方叫做水口，典型的徽州村庄中水口往往特别的漂亮。胡适老家上庄的水口就是最有名的徽州水口之一，风景十分优美。
8: 我特别喜欢在大自然当中行走的感觉，就是昨天我从南京回来，我是在南京下面的一个叫高淳，我们开会的一个地点是在一个乡下。回无锡的过程当中，我从这个山里面我看了地图，大概走了10公里的路，然后那个公路特美，我觉得就是个江南3月底4月是最美的季节，就是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都是漫山坡的茶树，然后还有松树，还有油菜花，还有不知名的野花，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我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种享受，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就整个的江南，甚至我觉得整个的我们中国，你在里面走的时候都会给你一种无形的滋养，你是一个很享受的。就是我一般如果出去最不喜欢的 就是一种跟旅行社的出游，其次就是一种集体的出游。这两种出游的方式，我觉得虽然你到达了一个地方，但实际上你跟那个地方还是分隔得很遥远，你好像就是人在一个玻璃瓶当中，你能够看到外界的一切，但是你跟你所置身的环境你是没有交流的。我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人，但是也有跟朋友一起走了很多地方，比如像江南的几个省的交界的地方全部用步行走过，比如像江苏和安徽松林古道，是从安徽的广德到江苏的溧阳，比如像江苏到浙江也有一条这个山间的公路，很僻静的，江苏和浙江分界的那个山岭上，那个山岭也很有意思，叫悬角岭，悬挂的悬就是脚，我们人走路的脚的脚，然后山岭的岭，悬角岭当年是孙权射老虎的地方，因为孙权他15岁就做我老家宜兴的，当年叫阳县，15岁做阳县长，然后他在那里射过老虎，然后在这个悬角岭，也就是江苏和浙江分界的那个岭上，还有一个古迹叫晋会亭，边境的晋，相会的会，亭子的亭，这个晋会亭就是在唐代每到春天的时候，就是宜兴所属的常州府跟浙江长兴所属的湖州府，他们两地的地方首长就在那里碰头谈工作，他们谈的工作主要就是采茶、制茶、运茶，这一代的茶就是所谓的是贡茶，在唐代是要送给这个长安的皇帝喝的，所以有一句诗叫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就那里的茶在宜兴目前叫阳羡雪芽，然后在长兴目前的那个茶叫紫笋茶，这两个茶实际上在唐代，因为他们是一片茶厂，都是进贡给皇帝的，这个地方像徒步走也特别好。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城市当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丧失了的那种非常淳朴的感情，在更广大的地区，在更广大的民间，它还是保存得非常好。我印象最深的讲到这一点，就是我在江西上饶盐山县，我去鹅湖书院，有一个著名的鹅湖书院，在宋代，我去的时候，我是从上饶城里乘了中巴车，那个中巴车它不到鹅湖书院的，就是到一个大路边上有一条小路进去，我就在这个路边中途下车了，然后看到一个很小的木牌子，鹅湖书院5公里。
2: 寂冷起伏的山野间，身后突然响起的车声特别醒耳，扭头一看，一辆车厢露着泥水的农用小型卡车正在吃力地爬上坡来，我立在路旁招手，卡车在我身旁停下，司机主动推开那扇咣当作响没有玻璃的驾驶室门，热情地请我上去。这是一位满脸胡子脏乱、面容黑而憔悴的男人，估计一下应该在60岁上下，问他的年纪，心里大吃一惊，他竟连50岁都不到。他车上拉的是刚挖起来的山涧中的鹅卵石，这个呀，是给儿子造房子填屋基用的。他听说我是专程来看鹅湖书院的，神情变得很是自豪。不远，前面马上就到了。确实只有几分钟，转了两个弯，下一段长长的坡，男人把卡车停了下来，看见了吗？书院就在下面。我要扶他坐车前，原本热情的司机一下子非常严肃，他坚决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详细地向我解释，他的是货车，货车不是客车，货车搭人是坚决不能要钱的。山野之间道之存焉，最终我服从了这个憔悴而认真的卡车司机的意愿。鹅湖到了，隔了几处零散的农舍，一片收割后残剩稻茬的田野，白墙的书院就在对面那秀丽的鹅湖山脚下。大
5: 大江以西古称文献之邦，书院之见不知有几，唯鹅湖之名与白鹭并称天下。现在我来了，一个人立足于这座著名书院的廊下与亭间。斯文宗主，书院内这座四柱三间五楼式明代石房上的题额，笔酣墨饱，虽历经沧桑，却气血充盈，不动声色间显露的自信与我强烈的震撼。山野之间，斯文之宗存焉。目睹此访，我不禁又想起了来时

0: 上搭我的那位胡子脏乱、拒不收钱的卡车司机。
1: 行走是为了看沿途的风景，也是为了沿途的人，过去的和现在的人。距离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已经过去了将近1000年的光阴，现代化的进程肆无忌惮地弥漫侵袭着江南的乡村，但诞生中国文化史经典事件与中国文学史经典作品的原初地理空间仍然有不少完好存在着，并且还在强劲散发着当时的自然气息。当黑桃行走在江西省盐山县所辖的鹅湖时，他尤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漫步于鹅湖的乡间田埂，眼前所见仿佛正是再现了唐诗射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乍鸡栖半掩飞，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走进鹅湖书院，虽然历经几百年的风霜，屋舍也不是当年朱熹和陆九渊相会时的鹅湖寺原物，但黑桃一人静立于书院的青石亭间，仿佛能依稀感受到南宋名士当年的激辩之音。这和司机坚持不受他车费的话语一起融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极大地震动了他。
2: 就是真正的在民间啊，我觉得就现在这个世界啊，虽然这个我们的土地啊或者什么样受到了种种的戕害，但是它还是那种精神内核，那种传统的美好的东西，它还是顽强存在的，还是有的，它不会被戕害，不会被淹没的。就是它虽然会受到戕害，但它绝对不会毁灭，它还是顽强存在的。这也是我在野外在行走的时候一种得到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激励和安慰。就是我从高淳然后走了10公里走到了公路边，我知道那边有到前方的一个乡镇的一个乡村的中巴，然后我还是不是在路边等，我还是往前面走，车子来了，然后我招手，然后他就停了，我就上车了。我觉得我自从特别享受，我上了车以后，就是车上全部是当地的，像我的父辈啊、兄弟姐妹的这种人。因为我是出生在最底层的，我的母亲是农民，我的父亲是烧窑的工人。我看到一个老者上来，他戴了眼镜，脸很瘦，戴了一个鸭舌的这个帽子，然后他颤颤巍巍的拎了一个刚刚从集市上买的一个长筒型的一个白铁皮打的炉子，然后他大概他坐了20分钟左右的车，然后到前面一个油菜花盛开的一个路口，他又下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讲，我有说不出的一种感动和满足。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城市人丧失了在野外的能力，丧失了和大自然交流的能力。我觉得真的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还仍然保留。
0: 他激烈灵异，质朴深情，那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之外江南的另一种美丽。作家黑桃足迹遍及江浙皖鄂赣，在50座江南乡镇中倾听默默居于背景深处的江南。请阅读本期翻开黑桃作品《七兰书简》，发现一个被遮蔽的江南，七蓝色的江南。
1: 无锡下辖宜兴、江阴，以工商业、以经济作为显性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无锡的文学也是传承有序，脉流清晰。东晋时作为诗人的顾恺之写下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李绅的悯农唐诗家喻户晓，可以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相媲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词人蒋捷用短短一首词写进中国人生的三个阶段，饱含人生的复杂况味。明代更出了倪瓒这样的艺术大家，徐霞客行走四方，写下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记》。清代横塘退士孙珠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经典选本。宜兴丁蜀镇是黑陶的故乡，是他最初认识江南的地方。买田阳羡吴江老，从初只为西山好。泥土与火焰的丁蜀镇，曾是苏东坡期待能够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的养老之所。他曾多次到宜兴，长子苏迈和次子苏代等曾在宜兴生活多年。他还将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一位叫做善熙的宜兴才子。
0: 四川人苏轼的影音气味至今存留于故乡的空气里。除了蜀山的命名与之有关，一则焚气还屋的故事在陶都也是家喻户晓。苏轼晚年辞官，在宜兴丁蜀买下若干田宅，准备定居。某次东坡与当地友人月下散步，路过一座村庄，闻听一个老婆婆的伤心哭声，他们便推门进去询问原因。老婆婆答，祖上传下的房屋已被败家的儿子卖掉。仔细询问后得知，被卖房屋正是东坡所买。苏学士听完立即返家取来屋契还给老人，不料老婆婆连连摇手，卖屋所得民钱已给不争气的儿子稀散几尽，拿什么来赎屋呢？东坡答，屋还给你，钱就不要还了。说完便将弃纸凑在灯上焚尽，原准备在丁蜀建菊园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松风竹炉提壶相呼，苏东坡在丁蜀的饮茶雅士一直传为美谈。宜兴丁蜀地区应该是饮茶者的圣地，镇西南山区是我国产茶的名地之一，在唐代皇帝就点名进贡，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故所产茶叶有唐贡茶之称。丁蜀附近的金沙泉水也极佳，杜牧曾有泉嫩黄金涌的题赞。丁蜀紫砂茶壶更是天下独绝，适于饮茶的坡翁居此如鱼得水，留下饮茶三绝的佳话。所谓三绝，即茶要唐贡茶，水需金沙泉，至于壶则用他自己设计的提梁式紫砂壶，今称东坡壶或提苏。
1: 明代天顺年间，工部侍郎沈辉为纪念东坡先生，在丁蜀镇发起建造了东坡书院。这处书院曾经作为当地小学的所在地，也是丁蜀镇的孩子黑陶上过五年学的小学母校。从石鼓相对的门楼中，走出过中国会计之父潘旭伦，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崔东博，著名作曲家倪维德，当代紫砂工艺大师顾景舟等。现在书院已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彻底的修缮。东坡所遗的浓厚文风仍然泽绘着一代又一代的丁蜀子民。这是复兴的江南，黑陶在他的胸膛上行走感受。这是凄蓝的江南，交织着火焰与泥土，激烈又慈爱，包容着我们的一切。1989年，黑陶写下这首名为《老家》的诗。在遥远的异乡，我聆听冬木，你灶膛里坚硬的火力。夏天的农具立在屋角， 陈旧的木梁间，散发六月

洗手脸的声音，盛白花花粥的声音，骂我们的声音，加黑咸菜的声音，关门的声音，老床咯吱的声音。关门，灯熄了，锅灶开始呼吸，东方的那颗星又大又亮。我不敢说话。异乡的冬幕里，我目睹记忆中这些坚硬的火力噼噼啪啪掉落心上，给我颤抖以及无言之蜜。从黑桃的诗里走出来，于是也要结束今天的轻阅读了。这一次我和丁旭一起走在江南的路上，一起和黑桃聊江南，品江南。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黑桃笔下复兴的江南，这是凄蓝的江南，有火焰，也有泥土。如果各位在这一期轻阅读当中感受到了复兴的江南，我想我在这里已经会有一抹会意的微笑。好，本期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约。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何焕早早地赶到皇城东边的东华门，门前已经一片拥挤喧闹，看来还是来晚了。这条御街是晋中买卖之地，凡饮食、花果、金玉、珍玩等宫中所需都在这里交易，聚集天下之珍奇，平日就十分的繁盛。今日又是殿试日，举子就近千人，人们争相来围看，黑压压的拥满了人。何焕好容易才挤了进去。若仍按照三摄法，何焕其实还要熬几年才能殿试。最先大宋沿袭唐五代科举制，举子们经过州郡谢氏、礼部省试、天子殿试这三级科举考试，考中者分等授官。50年前王安石变法，以三摄法变更旧的科举法。王安石认为三场考试绝不足以检验考生德行才干，而所考的经书、祭诵、诗词歌赋更难经世致用，因而他创设太学三摄法，将太学分为外摄、内摄、上摄三级，太学生每月、季、年均有行义检视，每年又有一次朝廷公试，总计校试和公试逐年上升，上摄上等生可免试直接授官，考试内容也罢去祭诵和诗赋，考教义理辨析和实务策论。18年前，蔡京升任宰相，将三摄法推广至州县，科举制被全面废止。何焕自幼便是依照三摄法，从童子学开始按级上升。他天分未见得多高，但用心专，用功勤，又有家学渊源，一路升得顺利，一直升到开封府学上摄。按理说，他还得考入太学，经过几年苦学，才能升到太学上摄。可是去年年底，蔡京被免相，王府继任宰相。上任以来，王府几乎事事都与蔡京相反，于取士上撤除三摄法，恢复了科举法。这样何焕便能提前应试。他因是府学上摄上等生，免除了开封府戒试。上个月他赴礼部参加省试，不但顺利过关，更名列第二。东华门前用朱红门刹围出一片空地，数十个御林卫士直线守候，只留一个入口，有监门官检阅考状。 橘子们一色白布葡萄、白布蓝衫、黑布鞋。何焕排在其他橘子后面，从袋中取出烤状，烤状上记录有籍贯、姓氏、亲族、保人及州府界事、礼部省事履历。监门官仔细查看后，才放何焕进入。何焕虽然自小就听祖父讲皇城旧事，但这是他第一次亲身进入，见两扇金钉红漆的门敞开，墙壁砖上镂刻着龙凤呈祥的图案，沿路都有直械守卫，他不禁有些气促。看前后几个举子比他更紧张，面色都有些发白。进了东华门，迎面一座红丽宫殿，珠栏彩栏，画栋飞檐，琉璃瓦在朝阳下耀着金光。何焕知道这是紫宸殿，是正朔朝会之所。殿试并不在这里，而是北面的吉英殿。果然，侍卫在前面列成了一排拦着，有个侍卫官抬手示意，指挥举子往右走。果然如祖父所言，监考极严，举子们被视作盗贼一般。侍卫官和侍卫们全都面色难看，态度凶恶。有个举子过于紧张，没听清指示，直直地向前走去。一个侍卫立即将手中长戟逼向他，侍卫官大声呵斥：“瞎了眼了，往右！”那举子一慌，险些摔倒。右边檐墙有条长廊，廊头有间素直的大屋。举子要先进那间屋子里检身，何焕跟着队列走了进去。里面十数个侍卫分成几列，逐个搜检包袱衣物。文房四宝外，任何东西不得入内。不但物件要细搜，侍卫更命令举子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皮肤是否文血有文字。已有几个举子脱得精光，转着身子让侍卫看验。何焕前面有个举子才脱得赤条条，两手捂着下身，两条腿紧夹着。张开腿！检查的侍卫呵斥着，用刀鞘在他腿上重重的一拍，那举子不得不张开腿。何焕见他大腿内侧秘密地写了一片小字：“撵出去。”搜检侍卫将那举子的衣服扔到他的身上，立刻有两个侍卫过来夹起那个举子就往外走。那举子顿时哭叫起来，攻城禁地又不敢放声，强压着愈发的让人心颤，听得何焕心里一阵阵难受。何苦呢？一次私写文字舞弊，六年两届不得再考，再想到自己隐瞒了重罪，一律绝不许应考，他愈发的心虚胆寒，再顾不得害羞，走上前将包袱交给侍卫，自己随即脱光了衣服任他检验，检完后才从另一个侧门出去。沿着长廊向北，何焕随着其他举子快步前行，一路都有侍卫。何焕只敢偷眼向左手边张望，心里默默地数着：文德殿、垂拱殿、黄仪殿。四下宁静，只听见足音踏踏。前面举子开始左转，离了长廊，向左边一个院门走去。吉英殿到了，进了院门，一个极开敞的庭院，铺着青石地砖，面南一座宏伟的大殿。矗立于清晨的朝阳之中，朱红青碧，彩绘焕然，一阵赤响。何焕抬头一看，几只仙鹤从殿顶檐间飞起，翔舞于朝晖之中。何焕从未目睹过这等神异肃穆场景，不由得深呼了一口气。
3: 看榜寻自己座号，
2: 一个侍卫官喊道。何焕转头一看，旁边墙上贴着一大张榜单，他走过去找到自己的名字，是西郎，二十

0: 三号。庭院两边两条长廊，廊上用青幔隔成了一个个小间，每个小间摆着一副桌椅，桌上都立着个木牌，上写着座号及姓名，已有不少举子入座。何焕沿着南墙步道穿过庭院，走到西廊，挨个数着，找到23号木牌，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便走了进去，坐下来，取出笔墨纸砚。他仔细铺展开试纸，这张纸顶头写着姓名、年甲、三代亲人相关，是由本人填写好投给贡院，加盖印信之后再发还给举子。今天答完交卷后，卷子要糊名封泥，用纸粘住姓名籍贯，编以号码，以防笔迹泄露。试卷还要由专人誊写，副本才交给考官阅卷评等，层层严管，以防舞弊。看着试纸上祖父父亲及自己的名字，又抬头环视四周，何焕心中涌起了一阵感叹。我并没有倚仗祖父之荫，全凭自己之力，几经波折，今日总算坐到了这里。等了一阵，举子们全都入座。大殿之前列着三副桌椅，礼部三位主副考官也已经落座。何焕向殿内望去，隐约见殿里龙椅上似乎有个人影。天子今年也亲临殿试了吗？往年殿试完后，到唱名发榜日，天子才会临轩测问。也许今天重新科举法，天子兴致高吗？正在猜想，大殿前传来一阵鼓声，随即只见一个文吏立于台阶之上，大声宣布：大宋宣和三年殿试开始。声音清亮，在殿宇庭院间回响。何焕的心咚咚地跳起来，接着那文吏又朗声宣读进条：考生不得冒名代笔，不得携带书册，按榜就座，不得枉字一役，静默答卷，不得摇口传译，本场考题御笔亲制。最后他才宣读考题。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走进汪家茶食店，要了碗茶，坐下来，慢慢地看着对面的兰婆家。他是赵不由的堂弟，也是太宗一脉六世嫡孙，不过不像堂兄赵不由，受不得跪，耐不得闲，不愿袖手坐食，总是做些事才安心。他喜欢闲，这京城又是最能消闲的地方，各色的会社层出不穷，吟诗、斗茶、酒会、花社、丹青、笔墨、蹴鞠、围棋、弓弩，甚至于鸟鱼虫蚁，只要有所好，都能聚到友，结成社，更不用说走不尽的花街柳巷，玩不罢的勾栏瓦肆。你有多少闲和钱，这京城便有多少乐与趣。这些年宗室之脉越来越重，仅男孙已过数万，朝廷越来越难负荷，供给的钱米也逐年的减少。30年前哲宗朝时已经降到了每人每月2贯钱一担米，12口以下每家只分2间房，人丁多的宗族人户食住都艰难，有的旁支远宗甚至沦为乞丐。赵不弃倒还好，一妻一妾俩儿，一家才5口，妻子家世又好，仅陪嫁的田产就有几百亩，每年除了公派钱米，还有不少的进项，因而过得很是忧郁。早先宗室约束严格，住在敦宗院中，门禁森严，不得随意出入，更不许与

0: 朝臣交往，但这些年来宗族人口巨长，房宅不足，朝廷开始默许宗族子弟在京城内自责驻地，门禁之限也就随之涣散。赵不弃生性最爱结交人，身逢其时，自家买了处好房宅，整日四处游走，交人无数。贵胄、官宦、富商、儒生、词人、武夫、僧道、工匠、妓女，只要有趣他都愿交，成日闲得极快活，因此朋友们都叫他赵百趣。他常去看望堂兄赵不由，见堂兄替人写讼状，时常碰到疑难案件，极考心智见识，比下棋猜谜更有趣，也难免心痒，想寻一件来做，只是始终未有机会一试，直到他发现了何焕的隐秘。赵不弃第一次见到何焕是两年前一个秋菊诗会上，那时何焕还是府学学生，听有人引荐，他才知道何焕是前任宰相何执中之孙，却不愿受恩荫，要凭自己才学考入仕途。大宋开国以来独重科举，即便官位相同，由科举而进的被视为正途，远尊于恩荫荐举等升进旁途。何焕这种举动前朝倒是不少，但近年来朝政混乱，世风日下，何焕便显得格外难得。赵不弃虽然赞赏何焕志气，但看何焕为人端谨，与自己性情不投，便没有深交，此后见过几次也都是点头而已。去年冬天赵不弃又见到何焕，让他大吃一惊。那天因下了场大雪，几个官宦子弟约赵不弃踏雪赏梅，晚间又一起到常去的勾栏院里开了个赌局，中途何焕居然也来了。一进门，赵不弃就发觉何焕像是变了一个人，举动张狂，满嘴京城浮浪话语，身边还跟了个帮闲。坐下来后大呼小嚷，和陪酒的女妓肆意调笑。赵不弃看得出来，那几个子弟面上虽然亲热说笑，实则是在合伙嘲弄戏耍何焕，何焕却浑然不觉。果然等开赌之后，何焕已是半醉，那几个子弟联手作戏，不一会儿何焕就输光了带来的100两银子。他又让身边那个帮闲取过一个盒子，里面是十几件金贵首饰，又不多久这些首饰已经全都输尽。何焕嚷着又让那帮闲回去取钱，赵不弃看不过去，出言相劝，何焕却破口骂起来。那几个子弟倒也不是贪财穷汉，也说笑几句，随后就各自散了。没过多久，赵不弃就听说何焕连自家金顺坊的那所大宅院都输掉了。那宅院是当年天子御赐给他祖父何执中的，宅中建有嘉惠成宫阁，当今天子曾亲笔题额侍宠，是京城名宅之一，如今价值千万。输掉那御赐大宅后，又欠了一大笔赌债，何焕便不知下落。他曾向友人打问，众人都不知道。他想起何焕在府学读书，又去府学打听，学政说何焕有族亲病逝，告了假回乡奔丧去了。那时对于何焕，赵不弃也只是有一点点好奇，随后就忘了。百去赵不弃观望了一个多时辰，街对面的房子一直静悄悄的，始终只有兰婆和一个道士。兰婆只走动了两三回，道士则拿着扫帚出来，将门前清扫了一番。他向店里的伙计打问，伙计说那个道士是兰婆的儿子，叫张志圭。三年前林灵素正得宠的时候出家做了道士，拜林灵素的徒孙为师，取了个道名叫太宇。林灵素失事后他却没有回家，这两年都不知去向，昨天才忽然回来。正听着，却见那张太宇端了个木盆出来，早间还穿着道袍，这时换成了一件青布便服。他把盆里的水泼到门边，往两边望了望，随后便转身进门去了。 看着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赵不弃心里不由得叹笑，
1: 哼，又一个红尘里打滚，滚不进去也滚不出来，最终滚进沟里的人。
0: 他扭头向东边望去，路边柳树下那人仍在那里，大鼻头，络腮胡，穿着皂缎衫裤，神情凶悍，隐隐地透出些威武之气。赵不弃猜他应该是个军汉。昨天下午赵不弃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见他在这附近闲转，眼睛却始终盯着兰婆家的门。今早来时又见到他仍是盯着兰婆家，他恐怕是来追捕丁旦的。关于何焕和丁旦，赵不弃至今摸不清两个人终究有什么玄机，或者如自己所猜，两人其实根本只是一人。腊月间，赵不弃和一干朋友来东郊汴河游赏，骑马经过兰婆家，无意中见到何焕牵着个孩童从门里走出，穿着件旧布袄，一身穷寒气。赵不弃愣了一下，堂堂宰相之孙竟落魄到这个地步。但看何焕正在逗那孩子说笑，似乎十分欢畅，并没有半点的落魄之意。何焕一抬头看到赵不弃，脸色忽然一变，立即低下头抱着那孩子进门去了。赵不弃见状愈发的好奇，去心就是从那时候被逗起的。第二天他忍不住又来到这里，走进对面这间茶食店偷看兰婆家。不一会儿就见何焕搬了一袋东西出来，门外木桌上放着个竹匾。何焕将袋里的东西倒进竹匾，远远看过去似乎是豆子，而后何焕抓住竹匾跛了起来，动作很是笨拙，才跛了几下，里面豆子就撒了一地。何焕忙放下竹匾去捡拾豆子。赵不弃向店里伙计打问，那伙计望着何焕说是叫丁旦。丁旦？赵不弃一愣，那伙计却没留意，继续讲说对面卖豆豉豆浆的兰婆儿子出家去了，留下了妻子阿慈和一个幼儿。兰婆看家里没了倚靠，去年年初见儿子不知去向，就自作主张给媳妇阿慈招赘了这个名叫丁旦的人做了接脚夫。丁旦？难道是何焕输光了家产，为夺赌债就改名换姓来这家做接脚夫吗？不对呀，丁旦去年年初就坠入了兰婆家，那时何焕仍住在御赐大宅里做贵公子，怎么可能入赘到这穷寒之家呢？但店里小儿说得十分的肯定，他常年在这里自然不会错，难道是我认错人了？赵不弃又向何焕望去，不但长相，连动作神情都是何焕，应该不是自己认错了人。光看跛豆子时那笨拙的样子，也不像招赘进来帮着干活的样子，怎么看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公子的模样。赵不弃大觉有趣，这其中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之事。此后他时不时就过来偷看一下，何焕还是那样穿着旧布袄，过得似乎很是安乐，脸上总是笑着，跛豆子干粗活也熟练了一些。有一次赵不弃看到了兰婆的媳妇阿慈，才似乎明白了什么。那天何焕在门边抬酱罐，一个女子轻步走出门来，手里端着一碗水，虽然只穿着件淡青的袄子，蓝布的裙，也看不太清楚眉眼，但身形纤秀，仪态娴静，轻袅袅如一只素淡的兰花，让人一见沉心顿消。女子端着水走到何焕身边，似乎轻唤了一声，何焕回过头见到她，顿时露出了笑来。女子将水递了过去，何焕忙接过来大口地喝起来。女子静静地望着何焕，似在微笑。赵不弃远远地看着，竟能感到那微笑漾起一阵柔风。赵不弃并不是多情之人，自己一妻一妾，相貌都算是出众，但久了之后便熟视无睹， 京中角色艺伎他也会过一些，都不过是逢场戏笑，从不留念。

0: 但见到阿慈那一刻，他也不禁的心惊摇荡。原来如此，赵不弃不由得自言自语，何焕变作丁旦原来是为他呀。但那不久之后，有天他和堂兄赵不由、左军巡使顾振相聚喝酒，席间顾振说起前一天办的一件案子，案子本身并无奇处，一个人在一只小船上用一方砚台砸死了一个术士。让赵不弃心惊的是，凶手名字是丁旦。这一年多，张太宇一直在终南山苦修，乍返红尘，处眼都觉得累赘烦乱。家中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模样，娘做酱豉，屋里浓浓的一股酱味儿。阿慈又不在了，不但东西凌乱，几乎所有食物都蒙着黝黑的灰腻。晚上躺在自己原先的床上，被褥虽然不算脏，却也散出了霉味儿。三年前他出家为道，正是由于受不了这酱豉气味。父亲死后留了些田产，虽然衣食不愁，却也算不得多富裕，因此他娘才操办起了这酱豉营生。家里到处是酱坛豉罐，满屋酱豉气味，连衣服上都是。他去学里，同学们都叫他酱豉郎。他憋着骨气勤力读书，想争出个功名，然而他于读书上似乎始终缺才分，无论怎么卖力总是不及别人，在县学连考了几年都没能考上府学。正当灰心失意的时候，他偶然碰到了顾太清。顾太清是他县学的同学，也是学不进，见天子崇奉道教，就出家做了道士，后来又设法投靠到了天师林灵素门下，得了不少的富贵。张太宇见了很是动心，又经顾太清的劝诱，也决意出家。但是他行动已经晚了，那时抢着出家的人太多，仅一道度牒就已卖到了180贯。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ebai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k sok sebai di?
8: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9: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7: 马布丁呢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方面23号证实，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美国东部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会谈是积极的，但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1: 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2号的美伊会谈交流了彼此的想法和信息，从这方面来说，会谈是积极的，并且仅仅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比奥也坦言，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他再次强调，总统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此外，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对商业邮轮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他说，伊方提出的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2: جنگ را بر ما تحمیل کردند، اما ما ثابت کردیم که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 از جنگ نمی ترس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از مذاکره نمی گریزیم。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2: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از آبراهی همه بهره ببرند و همزمان نگهبان تاریخی آن آبراه بر تحریم‌های ظالمانه از استفاده از آزادی کشتیرانی حتی تو آب‌های خودش محروم باشه。
3: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说，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经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4: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的声明报道说，9月11号到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了沙特船只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土耳其国防部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末尔雷斯号护卫舰于20号到24号访问沙特吉达港。土耳其外长费丹本月1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土耳其已经准备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媒体分析称，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此外，7月份以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再起，红海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沙特面临更多安全压力。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的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这份报告指出，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继上周初柴油期货收盘价创历史新高后，欧洲多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1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报告称，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一名数据分析师说，只要我们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我们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我们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当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且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2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 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4: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的后勤中心以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的大量装备。
5: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截止到当天下午的17点，袭击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信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除了基辅之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到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经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之下，必须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俄罗斯外交部23号的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的时候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当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
1: 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解决路径时，拉夫罗夫指出，乌当局与其欧洲资助方配合密切。他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俄外交部称，双方还就多项国际和地区议题展开讨论，涵盖中东、外高加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23号在会晤结束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一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感兴趣。他承认，这不会结束冲突，但确实能处理一些问题。卢比奥说，当前的一项挑战是，能源打击是俄乌两国在冲突中的核心战术优先事项。他说，战事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会在谈判中结束。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佩斯科夫还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4: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俄罗斯外交部2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纽约

0: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是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当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1: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0: 根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假期3天，全国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国庆期间，高速路网的车流量将呈现出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2: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仅相隔3天，公众的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中秋佳节将至，两岸人员往来日益热络。连江黄旗至马祖小三通航线迎来了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高峰。
3: 9月23号上午，记者在福州港黄旗客运站看到，安琪2号客轮载着49名台胞离开黄旗前往马祖后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23名台胞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旗对台客运码头，平均每名旅客不到30秒就完成全部通关手续。
4: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要去三法旗下还有烟台山跟福岛，玩个4天3夜。
5: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个5天，来这边过中秋。
3: 为应对中秋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2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确保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6: 这几天日均客流达300。

0: 多人，中秋当天从船票预订情况显示，客流量达600多人。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加开了2个航班。
1: 中秋节期间，我们在旅检现场布置同心文化专区，放置福马同心留言板、福州景点打卡墙、百家姓展示墙等，营造温馨舒适的节日氛围。
2: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沈阳开幕。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欧美、中亚、蒙古国、韩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参会。展会将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商贸流通、金融赋能、文旅融合等领域搭建多元对接场景，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为吸引外商投资、深化东北亚经贸合作与国际交流提供新机遇。会展期间预计签约重点项目107个。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孟诗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诗兰，梦六家。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3: 是不是肾透支了？
1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3: 他好，家才好。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把事件转向台湾，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经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痛批民进党当局靠政治话术自我麻痹，欺骗民众，不仅徒劳无功，更会持续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16: 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更是在广播节目中口出狂言，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甚至提出要与美国共管大陆。此番毫无底线的言论迅速在岛内引发巨大争议，外界甚至担心将为台湾带来反效果。台中市议员李忠直言，林佳龙相当离谱，竟狂妄抛出所谓台美共管大陆荒谬言论。已有媒体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高层要求美国各智库尽量不要接待台官员，同时也要求台官员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也证实了相关情况，并提醒民进党当局要谨言慎行。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则指出，从赖清德迄今未能所谓过境美国本土，美对台军售不断延宕，再到如今传出台官员赴华盛顿智库受限，种种警讯都显示所谓台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赖清德当局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17: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
6: 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事实上，美国利益从来不会完全等同于台湾利益。
17: 他竟然可以如此天真，讲的实在是没有常识的话。看起来川普的言行啊，他对于牺牲台湾，他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困难或障碍啊。台湾不要有幻想，不要有误判，台湾啊，包含民进党当局一定要醒醒了。
16: 针对林佳龙抛出所谓台美共管大陆的疯狂言论，有分析指出，这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刷存在感而搞出的政治大内宣，通过炒作所谓外事突破哄骗岛内民众。然而这类小动作完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没有任何国家会为抗中保台向台湾做出实质性安全承诺。
18: 林佳龙就是活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头，他在活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你知道吗？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有多强大，台湾是个棋子，可是呢，台湾并没有像这个林佳龙所讲的这么重要，这么了不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民进党这群政治人物自己异想天开想出来的。
16: 23号，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针对这个问题应询时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19: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无论民进党当局散布什么谬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2: 近日，台湾网络上流传出了一份疑似台湾联合应变中心的规划简报，内容显示，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纳入选址考量，甚至还将新北市板桥区正在筹备当中的台湾儿童未来馆列入其中，引发了岛内社会的哗然。舆论就痛批民进党此举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让普通民众充当台独肉盾。
20: 这份外泄规划显示，台当局将捷运地下空间、公务园区、星级饭店等大量民用公共设施纳入所谓战时应变体系，其中竟然还包括珍藏万千中华瑰宝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筹备中的儿童未来馆。儿童未来馆本是培育儿童成长、提供亲子教育的场域，竟然也被民进党当局规划为战时指挥中心。舆论直指，民进党当局这套选址逻辑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岛内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让普通民众充当台独肉盾。如此选址，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战时规划中以民为盾，将台湾推向火线的危险讯号。
21: 叫全体的台湾人当作人肉盾牌，替军队挡子弹，反正牺牲的都是台湾人民。
22: 把台湾的小孩百姓放在第一线，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23: 不把台湾人当人命的，两岸之间和平相处才是重点。
20: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已不是第一次抛出在民用建筑中储存军备物资的规划，也屡屡引发争议。此前就传出台军方有意在闹市区住宅楼、图书馆、活动中心、宫庙等人口密集处存放弹药，把这些地方作为作战区域的弹药库，甚至曾经研讨把全台上万家便利店改造为战时枢纽，一步步把台湾老百姓骗上以武拒统的绝路，把台岛打造成战争的火药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甚至丧心病狂，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台湾，一碗再普通不过的卤肉饭最近却被卷进了政治风暴。岛内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之子，因为公开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遭到了民进党支持者青鸟的抵制围攻。舆论认为，这场风波折射出来的是选举临近，岛内越来越浓的对立与肃杀气氛，而民众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最终将会在选举投票的时候集中爆发。
24: 日前，岛内知名餐饮品牌胡须章董事长张永昌之子张耀生，因为出席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连任的后援会成立活动，而遭到部分绿营支持者青鸟的网暴和抵制。胡须章是台湾连锁快餐品牌，其代表性菜色为卤肉饭。 1960年代原是台北市一个卖卤肉饭的传统小吃摊，老板张延全因生意忙碌，没时间整理他茂密的胡子，久而久之，老顾客都称他胡须张。被青鸟围攻后，胡须张发布声明表示，同仁个人行程不代表公司或品牌立场。许多蓝营政治人物都大力声援胡须张，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吃卤肉饭的视频。
0: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我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不会认同的。
1: 这样的行为跟去年大罢免如出一辙，莫名其妙，动不动就去骚扰店家。
24: 有台媒评论称，台湾终于到了吃晚饭都要分蓝绿的地步。无论是抵制胡须张，或是刻意宣扬欢迎沈伯阳支持者所谓洋流的美食地图，看似选情火热，实则充满戾气，不止影响店家开门做生意，也让民众三餐一肚子气。而且这样的社会撕裂氛围早已蔓延全台。
3: 我觉得大家都有个印象，就是说如果你支持蓝白的一些相关的人，有可能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被出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4: 在民党当局这种我们讲刚才啊打压遏制啊这种捂嘴之下，那么岛内民众已经不断在积累的这种民怨和民愤啊，这种强大的民意的表达，我们从台湾过往的政治的一个经验啊，也可以看到，的确存在这种民意被压制之后，或者说被封堵之后，那么变成这种潜藏的怒火，那么它到选举中表现出来。
24: 有舆论指出，民进党执政最近这几年时常弥漫这种霸凌的氛围，绿营侧翼被放任或是被怂恿围剿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看似青鸟们声势高涨，但其实是沉默的民众不想喊出声，最后只能借由投票结果展现真正的民意。
2: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叙未来。
5: 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一起绽放版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
25: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温馨。
26: 我们一定要顺应两岸的一个主流民意，对啊，在当下的情况底下，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和平跟融合发展的道路。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彼此的互相照应，然后达到一个和和共生的一个作用。
5: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叙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塑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27: 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根、中华魂，源于血脉，植根历史，铸于心中，不会忘却，不可磨灭，经得起雨雪风霜，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
5: 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让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8: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15.5期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推动文化互民，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在安徽安庆，黄梅戏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正在走出传统剧场，走进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日常角落，尝试让更多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与它相遇。系列报道15.5新图景，我们一起去安庆看看一出黄梅戏的破圈之路。

0: 这里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包家乡的耀落坪村，一个地处深山、常住人口仅有500多人的小村庄。夜色降临，村口的戏台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1: 现在正在上演的就是黄梅戏的经典曲目《闹花灯》。我听说这个村子平时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一有戏的时候，不管是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看戏。
0: 作为安庆最鲜明的文化符号，黄梅戏深受当地人喜爱。看戏、唱戏是很多人生活的日常。去年一年，安庆的宋戏金湾村演出累计完成1289场，汇集群众逾40万人次。政府掏钱请专业剧团到村里搭台唱戏，让远在深山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过戏瘾。
2: 5:10吃的饭，吃过饭以后，我们就过来这块等着看。昨天晚上看春晚，今天晚上看戏曲，很好。
0: 15期间，黄梅戏成为安庆文化惠民工作的一大重点。想让更多人看到黄梅戏，让它更加出圈，光靠搭台唱戏肯定不够。在安庆，依托政策导向，黄梅戏正在逐渐打破单一舞台边界，延伸出多种全新的形态。
1: 安庆提出15期间要打造15分钟戏曲文化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内就能听到黄梅戏，可以是在公园，也可以是在社区广场，甚至是在咖啡店。
0: 来到这家坐落在闹市区的咖啡店，我们看到店内不仅布置充满了黄梅戏元素，咖啡也都以黄梅戏的剧目命名。
3: 就挺适合拍照打卡的，然后与传统现代结合的那种。
4: 那您看到女驸马这一块，它就是红色。那我们女驸马里边的人物，这驸马就冯素珍，她驸马的这个装扮就是红色的。那我们可能从审美上就跟她做一些靠近，扫码就能听到这一段戏。

0: 店里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希望能通过咖啡店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愿意走进黄梅戏，了解黄梅戏。
1: 那传统文化我们走到今天其实趋小众了，这是客观事实。年轻人怎么进来呢？你直接让他走进剧场，这个事情就是门槛又会高一些嘛，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桥梁。年轻人愿意来，就是知道这个地方跟黄梅戏相关，那我们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2: 像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它会比带朋友去直接听黄梅戏更加的就是好让朋友进入一些。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他了

0: 了解安庆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1: 而现代技术还给黄梅戏的传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2: 家人们，我们下午好，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
1: 青年演员谢慧慧所在的安庆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是一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剧团。几年前，他们开始尝试线上直播，把舞台从剧场搬进手机屏幕。打开直播页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
4: 我00的，26，我觉得好好听，我全部听完了。
5: 像仙女下凡一样，真漂亮。
6: 老祖宗怪不得爱听，越听越上头。
1: 点进资料一看，发现这些评论不少都来自年轻网友，
7: 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他跟你交流，他说哎你多大呀，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会反问他，我说哎你多大呀，他们可能说哎我大概是90几年，或者说我是00后，然后很多人还说哎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我觉得哎还蛮好听的啊，觉得怎么戏曲怎么越听越得劲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哎我以前我爷爷奶奶带着我一起去听，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哇原来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原来越听越好听。
1: 随着直播越做越多，谢慧慧的表演风格也在发生变化，跟线下的慢节奏相比，她在线上唱得更加活泼轻快。刚开始她还担心大家不能接受这种创新，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7: 他们就觉得哎，你的作品你的视频都非常的活泼可爱，让我觉得这个戏曲年轻人他能够接受，哎，不像以前给人的一种印象很死板很深沉，就那种感觉，哎，比如说一个段子一句话咿咿呀呀半天的那种，但是通过你的这种视频作品的话，哎，我反而觉得又不一样了。
1: 现在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每年都有上百场线上直播，最高在线观众能达到6到7千人，更是有不少观众看完直播后慕名前来，走进剧院线下观看。离开直播间，我们来到了安庆师范大学的实验室，在这里科研人员正在用技术尝试黄梅戏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绿幕的虚拟环境中，只见专业演员穿着动态感知设备表演着黄梅戏的经典唱段，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并生成一段数字艺术档案。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段档案不仅能对演员的表演进行数字化保护，还能让普通人零距离进行模仿，感受名家风范。
8: 学习者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动作，这样呢与我们的专业动作，我们前期录制好的专业动作做对比，哎，这样的话可以实时纠正，哎，比如说手抬高了没有啊，对吧？或者兰花指怎么样啊？等等，或者各种角度啊，这个动作的角度啊怎么样？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也可以呢给他一整套下来，可以给他打分。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普通爱好者可能越学越专业了。
1: 同时，王广进的团队还在研发更多的应用，比如搭建一个数字人，让他能随时解答关于黄梅戏的各种提问；又比如直接根据提示词生成剧本和视频，让普通人能参演一段属于自己的黄梅戏等等。这一切都是在让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提出，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发展数字艺术、网络文化、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这正是安庆所走的路。传承不是把老戏锁进柜子里，而是让它活在每个人的生活里。15期间，当更多地方找到各自的新唱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安徽安庆报道。
9: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3号，意大利参议院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之内完善相关法令，并且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便实现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此前已经于今年的6月份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发展核电的国家之一，曾经建成了多座商用核反应堆。但是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意大利决定关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意大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弗拉廷日前表示，按照目前的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至2034年重启核能发电。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的病例激增。
10: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d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3: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9: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黄海有0.5到1米的青浪，东海有0.7到1.2米的青浪，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青浪到中浪，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有1到1.5米的青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青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9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向贸易投资稳健发展，推进中吉乌铁路口岸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中方愿进口吉方更多优质商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23号在中国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共同主持。陈文清指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持续深化打击三股势力合作，深化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跨国犯罪和维护网络安全等领域联合执法，深化海外利益保护合作，深化多边平台协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翔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4: 来到临翔，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海之滨。远处一座座山峰就像是海上的岛屿，在潮起潮涌之间，或浓或淡，或远或近，若隐若现。这一片浩渺的云海也让临沧显得愈发的神秘。
3: 受冷空气影响，秋冬季的澜沧江河谷地带亦形成奇特的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 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是地处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南美一词源于傣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4: 您好，您好。
5: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4: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5: 是的，
4: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5: 对，是的。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
4: 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5: 对，
4: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5: 是的。
4: 是什么意思呀？
5: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张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那就叫张拉头。
4: 张拉头是兔子的意思是吧？
5: 对，男孩就叫扎头。
3: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5: 就这样，老师特别棒。对，就这样。
4: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3: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打大打歌。

0: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1: 对，他是越跳越难，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0: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2: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葫芦笙为一对，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七十二度打歌意味着有七十二种音乐和舞步。
1: 这个指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吧，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指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笔记来了。
0: 像刚才跳的这是几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1: 对，
0: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几子它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几子之外还有什么？
3: 还有画眉，
1: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
0: 画眉啊。
1: 对，画眉
0: 啊，小鸟啊，这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1: 对，
0: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像鸟啊？
1: 就是它几十嘛。啊，
2: 它就是它
1: 肯定都是这一走一走可能。
2: 它就是伸东西的都走。啊，
0: 在捡食的时候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拉祜族有七十二路打嗝。
3: 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在南美乡，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为宽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2: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就缝制自己什么样的图案。
0: 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2: 跟三角形的是，我听老人家说，狗的牙齿，那种
0: 形状。啊，狗牙的形状。
2: 狗牙的也是属于智齿嘛。然后又把它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哦，
0: 是代表着智慧哈。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啊，自己在家里缝制的
2: 啊。
0: 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花多长时间
2: 啊？不喊你们入的，三个月。
0: 三个月的时间。哦，
2: 就一套衣服现在有三个月的时间来缝制。
3: 历史上，南美乡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莲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两三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
0: 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2: 对，
0: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4: 那我三天四天大概等一颗。
0: 三天四天，
2: 三天或者是四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哦，
0: 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
2: 对，
0: 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2: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的话是一天。
0: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2: 阿叔的孩子，
4: 一贯不打算我弄。
2: 就是个以前老人家，他看着老人家编织，他就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3: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代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
0: 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个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5: 对，
0: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
5: 很轻。
0: 哎，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是吗？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现在在加工什么？
5: 加工。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这是音箱。
0: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2: 对，
0: 音箱是在这儿的。
2: 对。
0: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
5: 对，
0: 更光滑一点是吧？
5: 是的。
3: 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乐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功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0: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5: 对，就是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0: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
6: 对
2: 对，拉祜语。
0: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5: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甜蜜了，放松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0: 表达爱意。
2: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0: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5: 是的，
2: 我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0: 真的吗？
5: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就在对面。哎，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乐器了。
0: 吹的是什么？
5: 吹那个壁炉。
2: 我们叫的壁炉。
5: 漂亮漂亮漂亮，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0: 闻声而来是吧？
5: 就来看到他，然后就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0: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5: 对。
3: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7: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3: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0: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3: 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从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出发，我们前往临沧市区。和很多云南城市一样，临沧城也是一座山水之城。从城郊东边的翠屏山丽景阁向下俯瞰，临沧城城区平坦，南汀河穿城而过，城市四周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这里离大自然很近，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掌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掌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0: 这才早上8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掌粑了。
8: 对，
0: 这水掌粑到底是什么呀？
8: 这是羊肉。
0: 羊肉啊？
8: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放山羊了嘛。就是它这是生态的。
0: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8: 对。
0: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8: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皮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0: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8: 对对对。
0: 哎，这个水掌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8: 水掌粑就是这么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掌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3: 李文明介绍，水掌粑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多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养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1个小时左右。
0: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8: 对
0: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8: 得试一下。
0: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8: 对呀、
0: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儿的。
8: 你这个方式用不对
0: 啊？那什么？
8: 老板，你要这么这样来的时候你
0: 从锅边往一侧推，
8: 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这样可以这样。
0: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水掌粑。
8: 好的。
0: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掌粑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
6: 一周只做两天是吧？
8: 先我们家两天啊，
6: 今天是周三，另外一天是
8: 星期天了嘛？
6: 啊，星期天。
3: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学长巴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学长巴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两天才供应学长巴，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6: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你好你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5: 一起的，我们三个接过来一到两次
6: 、啊、因为他只卖两天的时间。
5: 对星期三星期天嘛。
6: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量这么一大碗？
5: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6: 啊，这是芹菜啊。
5: 芹菜，对，我们叫川芹。
3: 临沧本地人吃水长巴会先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长巴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二合一早午餐。
6: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8: 对，
6: 现在闻到的全部都是这个薄荷的味儿，
8: 对，
6: 都盖过了羊肉的味道了。
8: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这个薄荷是它是好像是必配的，然后基本上就喜欢吃，多数的都是这种。
6: 先喝一口汤，很鲜。
8: 对，
6: 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有点冷。
8: 对，
6: 像喝完这一口羊汤哈、就身体就变得暖和起来了。
3: 李文明介绍，在临沧本地有一碗八壶一碗饭的说法，特别是在冬季，一碗热乎乎的水长巴暖心又暖胃。被誉为恒春之都的临沧是一座烟火绵长满是人间暖意的城市。在城区核心的瓦山凤城南汀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6: 现在晚上7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进去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肩的集中陀螺，
2: 你们应该看到了啊。
1: 但我们正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
2: 面
1: 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取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绕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是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十五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有0.5到1米的轻浪，东海有0.7到1.2米的轻浪，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3: 它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
4: 啊，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3: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4: 嗯，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3: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近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你就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一种的啊，这种的。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4: 哦，还要箍在头上。
3: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2: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

0: 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镇康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这几年他一直和同事收集整理与德昂族服饰有关的文化，并已经整理成书。特色文旅展让我们对临沧的多元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灯火通明的瓦山凤城广场更加热闹，从云南特色烧烤、网红饮品烤奶茶，再到新奇的东南亚风味美食，各式各样的摊位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1: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您这到底是个水果摊位还是腌菜摊位？
2: 水果摊位呀。
1: 那这些是什么？
2: 这些凉拌水果。
1: 是水果呀？
2: 对啊，我们本地的单。
1: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2: 不是，
1: 这是啥？
2: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1: 哦，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2: 那是多伊。
3: 这是多伊，
2: 就是那边绿色的、那个、
1: 多伊呀、
3: 啊。啊，你看一下，
1: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3: 这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伊。
1: 啊，多伊哈、啊，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2: 是的。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木瓜，这是
1: 那个啊，木瓜啊，
3: 这是木瓜。
1: 这个呢？
2: 这是泡李子，最南边的那个
1: 泡李子，
2: 就是
1: 啊，已经腌制了一下
2: 啊，腌制过的
1: 啊。这个呢？
2: 这也是芒果，
1: 啊、也是芒果哦。
2: 对，
1: 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2: 这是柚子，
1: 嗯，
2: 这是菠萝。
1: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2: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1: 嗯，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2: 拿来拌的话，拌上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啊、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1: 一碗是多少钱？
2: 一碗是十块钱。
1: 十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2: 可以啊。
0: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集酸、辣、咸、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1: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哈、
2: 啊。你尝一下。
3: 就看你吃、
2: 那个、啊，
1: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2: 就是那种，对。
3: 你要吃得来。
2: 可以吗？
1: 说实话啊，不太吃得来。哦，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啊。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2: 对，
1: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的配料，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我们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0: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1: 哇，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1000多公里的流程中接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小黑江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百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达河、夏运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惊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

0: 茶树青糯，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7公里远的沙河乡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鬃陀螺飞上天空。
1: 您好，
2: 您好，哎呀，
1: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了，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2: 它的一样，
3: 不一样
2: 啊，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3: 不一样，
1: 形状是差不多的，
4: 哎，形状差不多，
1: 个头也有所区别，这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3: 这还有点更胖
1: 啊，您的这个更胖一点啊，
3: 我的更胖一点，
1: 就是整体外形看起来呢像这个鸡鬃，但是每个人手中的陀螺好像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哈，这个陀螺是自己做的吗？
2: 自己
1: 在家里做的哈，这用的是什么木头啊？
2: 紫杨木，紫杨木，
1: 用紫杨木，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木头呢？
2: 其他的树它不牢嘛，不硬，它的那个硬度不够嘛。啊，
1: 这个硬度会比较高一点。
2: 这个是硬度会更高。
1: 掂在手上是比较沉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呢，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
2: 哦，这个意思了。
1: 所以旋转起来会更稳一点，是不是？
4: 对对对。哦，
0: 鸡鬃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鬃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鬃陀螺称为赶迪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2米左右长麻绳将鸡鬃陀螺缠绕后再抛出去。
1: 哇，我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0: 鸡鬃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旋转3分钟后，只有沙永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螺仍然在旋转，
1: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2: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转，给它瞬间绕。嗯，如果你不瞬间绕的话，它就不会转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1: 留点线头，
2: 能给它压到。
1: 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2: 压住它才
1: 。哦，还得拽紧，
2: 都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嗯，然后又用这个手。
1: 啊，后面有个小环哈，是勾在小拇指上
2: 面。哦，要就绕上来嘛。
0: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
1: 嘿，
0: 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鸡鬃陀螺比赛。不过，鸡鬃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陀螺抛于空中的高度最高可达30多米，落下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飞箭入筒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下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一两个擅长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祥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1: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得很稳。 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啊，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5: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
2: 如果使劲擦了都烫的，
5: 这这个虽然说它有个平衡点嘛啊，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这个这个定位它会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1: 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
5: 对对，是这么回事。
0: 沙少祥从9岁就开始磕木头、捏麻绳、玩陀螺，飞剑入筒、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鸡葱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鸡葱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湖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祜族茶餐。
1: 您好啊，罗大姐。
6: 您好，您好，小福。
1: 您好，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祜族的风情。路的两旁摆了很多的葫芦哈。
6: 啊，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祜族的元素的？哦，
6: 葫芦嘛，像这个、啊、这个就是葫芦嘛。我还写了一些这个，你看长兴米节、啊，还有这边的拉祜族的故事里面，啊、就在里面。
1: 就是这个葫芦形状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都是关于拉祜族的故事、啊啊
6: 啊。客人来了，他就可以看看。
1: 然后上面还挂着这个牛头。
6: 那个是牛头。我们民族像佤族啊。它就是牛头，我们双江是那我不带四种民族嘛、然后我就一种民族的装饰也摆上一部分、让客人来到了他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0: 卢永庆的餐厅还有许多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元素，成堆摆放的木质马鞍、储存粮食的容器、老式的秤砣，都曾经是悠悠古道上的老物件。
6: 小福，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1: 看起来和葫芦很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6: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
1: 哦，这是个盒子是吧？
6: 对呀。哦，
1: 这会有一个扣子，把它打开。哎，哦，是个秤啊。
6: 对呀。
1: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
6: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1: 是。
0: 卢永清是双江县蒙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驮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卢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卢永清都会从蒙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1: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祜族小伙的马甲。您看我像拉祜族小伙吗？
6: 像，太帅了。
1: 好，那拉祜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
6: 嗯，对。啊，
1: 其实坐在这儿，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6: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1: 好的。
6: 好。
1: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来酿的吗？
6: 对，自己腌的。
1: 自己腌的啊、
6: 自己腌制的酱豆腐。
1: 因为来双江这儿啊，之前我尝过这个酱豆腐，特别好吃。哦。就它是这种酸辣口的。
6: 对呀。
1: 就是在当地，就是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是不是？
6: 对。
1: 这一盆茶叶已经放好了。然后把这个酱豆腐放进去就行。
6: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简单的一道菜。
1: 就是凉拌菜。哎，
6: 对，就把它水。
1: 您直接上手啊。
6: 对，直接上手了。
1: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6: 对。
0: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 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卢永清介绍，以前

0: 户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1: 就好了，
2: 忍不住了，先尝一块，
1: 你尝一下，
2: 就直接吃茶叶吗？
1: 对，
2: 直接吃茶叶啊。
1: 哥，你吃吃看，
2: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1: 但是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2: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
1: 待会儿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1: 对，你待会儿回味一下看看。
2: 哎，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1: 对呀、是不是？待会儿还有那个回甘味。
2: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1: 好啦，
2: 啊，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啊。
0: 清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久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陆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1: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
2: 哦，
1: 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2: 穿好的丸子，
1: 穿好的丸子
2: 放在陶罐里面，
1: 对，
2: 再倒上茶，
1: 对，
2: 再去蒸哈。
1: 倒上茶汤。
2: 哦，
1: 但是要加那个它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2: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了？
1: 祖辈就传下来了。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2: 做烤茶，
1: 做烤茶嘛，雷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去就嘣都会响，就叫雷响茶。
2: 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罗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丸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1: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2: 啊，这是高汤对吧？
1: 对，高汤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2: 就已经闻到味了，很鲜。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是熬的鸡汤吗？
1: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0: 新鲜的猪肉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2: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1: 你尝尝看。
2: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1: 对呀、
2: 因为我传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1: 是不是嫩嫩的？
2: 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因为用的是这个纯肉，
1: 它这个肉是土猪肉
2: 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1: 对，
0: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罗永庆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2: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吧。
1: 对，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构思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家来到这种景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宴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山精林响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它就都是那些历史意味的沉淀在里面。
0: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省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9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双向贸易投资稳健发展，推进中吉乌铁路口岸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中方愿进口吉方更多优质商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23号在中国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共同主持。陈文清指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持续深化打击三股势力合作，深化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跨国犯罪和维护网络安全等领域联合执法，深化海外利益保护合作，深化多边平台协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 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0: 据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收听。
2: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1: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被称为三大海洋生态系统。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下，红树林正在消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认识一下红树林。
4: 红树林呢，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为数以千计的生物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见过红树林的朋友呢，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它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地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以后为底栖类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衍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呢，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于淤泥当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这样呢，使得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呢，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此呢，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0: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福建厦门。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一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1: 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不仅水体污染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也大幅减弱。厦门市政府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退养清滩180公顷，分两期种植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达85公顷，将下潭尾建设成为一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城市绿肺。在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滨海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推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2023年，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在全球滨海论坛向世界推介。2024年更作为厦门实践核心调研点，向全国分享生态修复经验。2025年6月，该案例还斩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区编会蓝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
0: 下潭尾在红树林的种植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厦门海洋发展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下潭尾因地制宜修复红树林，完善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超过85%。此外呢，他们还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长期合作，开展科学监测，强化养护，确保红树林健康生长。调查数据显示，红树林修复区鱼类、贝类和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量较修复前都有明显增加，其中物种总数增加2.4倍，林鸟种类逐年递增，鹭鸟、恒玉类、椋鸟等鸟类数量显著增加。
0: 那下潭尾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防风消浪等生态功能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 红树林是重要的蓝碳碳汇，据保守估算，下潭尾红树林的碳汇能力为每年每公顷4.3吨二氧化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下潭尾二期红树林还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碳中和林。我们刚才提到，下潭尾红树林种植面积达85公顷，形成绿色缓冲带，成为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天然生态屏障，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那作为厦门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它在科普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如何呢？
1: 下潭尾红树林经常开展增殖放流、海洋生态防灾减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动等，引导公众树立关爱海洋、保护生态的理念。此外，还建设红树林专题科普馆，科普老师会给民众讲述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故事，同时还举办海洋公益市集等活动。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
0: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的介绍。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如今沿着蜿蜒的木栈道穿行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随处可见层层叠叠的绿浪翻涌，开阔的滩涂上忙碌着觅食的鹭鸟。这片海上森林固然郁郁葱葱，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林间有意保留了大片裸露的滩涂和蜿蜒的水道。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滩涂都种满红树呢？这种留白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态考量？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以及下潭尾的生态试验积累了哪些可复制推广的厦门经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杨教授您好，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什么有大片的面积都是滩涂而没有种上红树呢？
2: 好，那刚才我们从红树林里面走到滩涂上啊，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滩涂有这么大面积不种红树林？其实这正是我们下潭尾红树林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学的一个思考，因为大量的滩涂上为水鸟的一个觅食提供了场所，也为非常多的底栖生物的一个生长提供了一个空间啊。如果都全种了红树林之后呢，可能这些哈鸟类觅食场所就会消失掉，而正是因为保留了滩涂啊，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哈，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啊，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潭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潭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哈，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啊，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啊，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的非常快啊，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啊，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啰嗦一点哈，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被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角美村因为前面的非常大的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啊。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这个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同时呢它的一个存活又保护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红树林后面的一些村庄养殖塘或者其他的一些村庄的一个设施，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这是红树林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维持之外，还对一个我们这个一个当地的村庄农田堤岸海堤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1: 红树林面积增加以后呢，它的底栖生物还有鸟类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进入到红树林里面看到依赖红树林或者长在红树林上的一些包括底栖动物我们称之为树栖动物，包括一些冰螺呀，包括一些蛤类这些都是有了红树林才有了它们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红树林这些物种是不存在的，因此呢这个整个下南尾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相应的这些物种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从鸟类来说，鸟类以前我们下南尾是主要是以这个水鸟为主的，那有了红树林的之后呢部分的林鸟林子的鸟它也到红树林里来了，所以从鸟类这种类它也有一个增加所以我说从我们的这个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有了红树林之后它整个的生态系统实际上它的物种的多样性是得到非常大的一个丰富的。
3: 我想让大海变得

0: 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潭尾的故事。
3: 那下潭尾红树林的建设呢，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种植红树林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呢？
4: 我就以我们下潭尾是红树林公园管理来说，其实厦门红树林管理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要把红树林种好，种好之后还要把它管好，让它长好，那长好还要用好啊，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哈。说它的工程是除了修复完了之后，还有后期的一个管理工程也都随之而上。以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例，你看现在管理的部门是请我们厦门的一些国企来管理的啊，它的业主呢负责这个单位呢又是我们的海洋局啊。在海洋局它管理这个的时候，它有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之后的动态有个更好的掌握，所以它又请了包括我们厦大，包括海洋三所等等这些科研单位呢，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的一个监测，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做监测，那监测的就会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告诉我们，那红树林在修复完了之后，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或者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原来的一些从鸟类来讲哈，早期的鸟主要以水鸟为主，那现在有了林子，还有一定的鸣鸟也来了，啊，另外从底栖动物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下潭尾这个有很大的滩涂，还有这红树林。那有了红树林之后，喜欢红树林或者依赖红树林的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冰螺等等哈，哎，它都出现了。那原来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说这个红树林的修复，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能表明，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在管理方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我们这个科研机构的一个加入之外，实际上现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哈。包括一些公益性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加入到我们下潭尾的红森林管理来说，以我们最近哈，一些很多工作都是跟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叫 SEE 基金会，啊，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主要提升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森林的科普教育的一个能力，这个提升。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在那个栈道上看到非常多的，就是展牌呀，就介绍我们下潭尾的，介绍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啊，这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共同来完成的，所以现在整个下潭尾哈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各方，就是不光有我们事业部门，还有企业，还有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公益性的一些社团组织，还有社会，啊，都共同来营造这个我们叫做下潭尾管理下潭尾的这种一种氛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示范啊，或者范式吧。那因为下潭尾修复完了之后，受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年呢，包括最近这样，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到这里来进行一个红树林的植树活动，说它的影响非常大。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进行延续的人数，你看现在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里已经有了15万人，啊，15万人次吧，啊，应该这样讲，啊，应该举办了一些延续活动的场次可以达到500场，所以这个你看平均你算一下，可能就每周都有。啊，这个来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呢，除了我们中小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组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这个下潭尾旁边有一个台企，前年开始，他就在我们下潭尾 举办一个绿色嘉年华，第一个是宣传着红树林知识，保护红树林的重要性。那去年他又举办了一个绿色嘉年华，是政治放流，来保护这个自然哈，来了解政治放流的意义。哎，这个企业他，我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给我了一个答复，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说有了这个红树林，在没有红树林之前，他们是2000年就好像就到了这地方建厂，当时整个下潭尾的环境不太好，说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要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说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它自发的来利用这个下潭尾来做宣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下潭尾红树林管理的啊这个方面来了。
3: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红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对。厦门是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树林因为是从厦大开始到三所到集美大学哈，有非常多以红树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啊，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所以整个厦门对红树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像厦门市的。我们讲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哎，他们在这把红树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红树林认知是在潮间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红树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红树林作为一个科普研学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红树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0: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1: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2: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0: 咱们离它稍微远，慢慢把它放进去。

0: 哇，
1: 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0: 气泡越来越多了，
2: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1: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2: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3: 直接变白了。哎呀，
2: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3: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4: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1: 这个很明显
3: 瞬间肉就冒泡啊。
4: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5: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1: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3: 哎，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6: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5: 田主任啊，你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6: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0: 酸。
6: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
1: 性的。酸性很强。
6: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0: 四。
6: 猜的还是蛮准的。
3: 这也能蒙对。
1: 掌声。
6: 一般是3到4之间啊。柠檬呢？
4: 3、2、2
3: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6: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1: 柠檬是2，那这个应该
3: 更刺激是吧？
6: 更刺激吗？
3: 哎呀，
1: 瞬间变红色，
6: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3: 赶紧把它放回去。
1: 瑟瑟发抖，
2: 太强了。
6: pH 值我们测的是1，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哇，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4: 对，田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6: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3: 对啊，
6: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
4: 啊。
6: 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3: 界限。
6: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1: 还是需要保护的。
6: 是的，
3: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6: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3: 肯定会疼。
6: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3: 如此麻木吗？
6: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哇，或者是极不敏感的。哦，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1: 吃多了那种胀
6: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3: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
5: 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3: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5: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5: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3: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3、2、1，各位请亮灯。
7: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那真扛不住。

0: 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1: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2: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3: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4: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啊，
2: 不能，实践出真知。
4: 是的，
1: 止疼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4: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5: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0: 田大夫，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4: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0: 关闭了。
4: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疼痛，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重症胰腺炎发作，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哎呦，
0: 多可怕啊。
4: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5: 肝脏。
4: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5: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4: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6: 喝浓茶。
4: 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6: 胃灼烧，
4: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6: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7: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8: 评评理。
9: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10: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3: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6: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4: 我们来看第一个，抗酸药，
6: 酸碱平衡。
4: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抑酸药，它是抗抑，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6: 这个也很熟悉，
4: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哦，
6: 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4: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6: 消炎。
4: 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2: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8: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6: 中间的位置是吧？
8: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11: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8: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6: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只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8: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6: 来，三二一，请亮灯。
0: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11: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0: 没错，
11: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2: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3: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1: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刻意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12: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4: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6: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4: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 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
0: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4: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0: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天的。
11: 没错，
6: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9: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0: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7: 好香啊，
0: 好滋润呢。
4: 我先亮个叉子啊，然后再亮个叉子，变成两个叉子，
0: 两个叉子。
4: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啊，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6: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4: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0: 对，没错，
4: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哦，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0: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
6: 吃点菜，对，
0: 啊，
6: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
0: 菜。
7: 还要看看手机，
2: 下饭神器。嗯，
4: 他看球呢，你看多紧张啊！
13: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4: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得太快了，第二根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13: 对对，
4: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在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嗯，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0: 、
4: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6: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是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2: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好吃，嗯，这个也是咸的啊，
6: 吃吧。熏肉哈，
2: 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14: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4: 一二三四，不止啊，
15: 不止。
4: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熊书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它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0: 那个
4: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14: 对，
4: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15: 对，
4: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15: 主位了，
4: 是的，所以您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15: 明白。
14: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8: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0: 山药
8: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啊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15: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哎，
8: 下午吃。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高市早苗称希望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表示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中老和平列车2026任务圆满结束。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在印尼举行。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将来关注平陆运河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近日圆满结束。在联合演习期间，中老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统彭县等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等服务，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近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来自中印尼两国智库、高校及工商界近50名专家学者与会，印尼外交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出席了对话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深化中印尼战略合作、应对当前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治理挑战进行交流，并一致认为，中国和印尼作为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与对话协作，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大意义。本次对话会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

0: 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134.2公里，4年多建设，20000多名建设者，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此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这一工程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又将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带来怎样的变化？详细情况请听编辑赵叶冰综合报道。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3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经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3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和经济性。潘建说，
2: 我们有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能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说，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2: 马道、起石枢纽其实采用的是3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3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2: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2: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乞食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0: 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表示，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1: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建说，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2: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
0: 现在广西的沃柑林已经挂果，等成熟上市后，如果走平陆运河出口，节省的不光是560公里的路程，还省去清关、转运、拼船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水果摆上东南亚消费者餐桌的时间也会大幅缩短，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3: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0: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4: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0: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4: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0: 欧俊慧坦言，在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4: 比如说，他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的跑起来。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表示，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5: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 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绕行里程，减少中转装卸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物流成本，也减少货物损耗。
5: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生产和春耕秋种农资保障。岳红艳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材料的稳定保供，也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5: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说，
6: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铺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说，
4: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0: 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给广西带来了一片可以通达的海，对西南地区来说，运河的通航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周亚民表示，
7: 那么类似广西其他的这个西南省份呢，也会面临一个贸易可能性边界的外扩啊，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如果在没有出海口的情况下，很多内地省份只是凭借资源或者出口农产品或者是直接主张直接的这个制成品来从事这样一些生产环节。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它可以实现一些产业分工上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可以开始进行加工、进行物流、进行分包，甚至进行贸易结算。那么随着平陆运河的进一步的深化的发展和生产活动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相应的这些服务业也就可以随之跟进进来。比如说对平陆运河的这个沿线的景色非常感兴趣，那么相应的旅游业啊、食宿啊这些传统的服务业也会被带动起来。与此同时呢，跟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适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还有人民币的这个结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互换等等，相应的这种无形的服务业也会发展起来。
0: 2025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东盟连续6年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周亚民表示，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使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得到更大释放。
7: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跟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中的一种，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因为我们知道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个高铁主要是解决客运和时效性的问题高速主要解决的是盟对盟和这个集散灵活的问题，那么水运主要解决的就是大运量低成本 低排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我们现在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那么5000吨级的这样一个船舶，它的运载量相当于几十辆这个重型卡车，所以它对这个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的这个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那么在这样一个双向互动啊、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一个互动格局当中呢，中国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啊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
0: 平陆运河也让区域连接愈发紧密，它将成为连接中国和东盟的水运新通道，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产供链关系更加紧密，极大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周亚敏说。
7: 我想可能平陆运河的这个开通呢，不光是会影响中国东盟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因为之前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贸易关系啊，因为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这个互换为主。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随着这个中间产品啊、加工品的这个高效率的运转，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很有可能从贸易伙伴关系转向生产伙伴关系，这是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相互的这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和东盟通过平陆运河这条通道呢，从贸易关系转变为生产伙伴关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携手向第三方市场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8: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来自印尼的林庆丽分享她在中国求学与在印尼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感受。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有0.5到1米的轻浪，东海有0.7到1.2米的轻浪，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7到1.2米的轻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来自印尼坤甸的林庆丽，和我们分享她的成长与生活故事。庆丽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求学，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如今呢回到印尼，在雅加达工作生活。节目中他将聊起在中国的求学点滴，以及在雅加达的日常见闻，带我们从一位印尼青年的视角了解他在中国求学与在印尼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感受。你好，林庆丽。
9: 你好。
8: 庆丽是来自印尼的坤甸。
9: 是的，来自印尼的坤甸。
8: 印尼的坤甸。我知道你是印尼华人哈，首先想跟你确认一下，你是在2018年18岁左右才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的，是吗？
9: 是的，是的，是18岁才系统开始的。
8: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阶段开始学习中文呢？
9: 虽然我是华人呢，但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呢，中文并没有很普及。意思就是说，家里的人都不会中文，只有爷爷会说。可是那个爷爷去世以后呢，就是没有人能在家里用中文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包括我家里对中文，对学习中文也没有什么重视。我在学校虽然也有上中文课，但是一周只有2节课。然后学到的东西就是很有限。当时我们觉得啊，学中文还是没有学中文是无所谓的。

0: 就是学不学中文都可以。
1: 对，然后这个更看重学，比如说学英语啊，或者是学数学这些课。所以呢，当时对我们来说，中文是比较陌生的。但是，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2015年左右吧，情况就慢慢变了。然后，中文在我的家乡，在坤甸变得很流行，就是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了。大家觉得会中文的人在就业上啊，更有优势，机会多，待遇也很好。所以呢，我就决定开始学习汉语了，是这样的原因。
0: 那你现在回头看，觉得学习中文、学习汉语难度大吗？
1: 我还记得，那是2018年，对吧？当年刚开始学习中文，我觉得发音还是最大的挑战。虽然我是潮州那个嘛，
0: 潮州籍华裔。
1: 对，可以说潮汕方言嘛。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方言，但是，之前学汉语的时候，我还是分不清，比如说这些 z、ts、s、zh、ch、sh 这些
0: 哦，
1: 声母，
0: 平舌
1: 对，
0: 和翘舌音这些。
1: 对，特别的难。然后韵母，比如说 u 这个韵母，我也挺困难的，学会是挺困难的。对对，然后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练习，然后就学会了。
0: 18岁左右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当时正好是高中毕业，上大学阶段嘛。
1: 是高中毕业，然后上大一，是在印尼的坤甸，也是在我的家乡上的。然后我上的是这个中文专业，
0: 哦，中文专业。
1: 对，但是这个中文专业是欢迎零基础的学生，所以我就可以在那里学习中文。
0: 在大学学习中文，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有收获、很值得的瞬间呢？
1: 就是我觉得学校给我机会当那个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就是2020年还有2021年2届的毕业典礼，那个学校选我当主持人，就是学姐学长的那个毕业典礼啊。
0: 学姐学长的毕业典礼邀请你做主持人，那你自己的毕业典礼呢？
1: 自己的毕业典礼应该是我学妹学弟来当主持人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上面的毕业就是下面的来当主持人是这个，
0: 就是这一届，本届的这个毕业典礼的主持工作，是由下一届的学弟学妹来担任主持人的。
1: 对，是这个意思。
0: 然后你
1: 所以
0: 是
1: 我
0: 连
1: 觉
0: 续
1: 得，
0: 当了2年。
1: 对，是学校学我连续当了2年，真的是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之前嘛，上大学之前没当过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一般在很多人面前发言会很紧张的，不过那时候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0: 所以你当时担任毕业典礼主持人的时候，全程使用的都是中文主持吗？
1: 是中文，对，还有印尼文，所以是交换的，2个月交换，因为有2个人嘛，我还有一个我的同学女生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说中文，他就翻译成印尼语。然后，反过来我说印尼语，他就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是交换的，是2种语言都要用。
0: 这也可以说明当时你的中文已经很不错了。
1: 那个，比如说，看第一次当主持人是2020年，那个我应该是已经大二或者是大三，所以学中文从2018年开始，应该是已经学了2年了，对吧？所以这2年应该学了很多了。
0: 到了第二年，第二次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1: 对对对，2021年就很那个了，可以了，你可以了，是不会那么紧张了，就是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对，然后说的也更流利了。第一次可能还就是有时候还会忘记词什么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 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林庆丽。之前我们聊到庆丽在印尼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还主持过学校的毕业典礼。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呢，她没有留在当地，而是来到了中国北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她在北京的生活。首先想问问庆丽，为什么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会来到北京继续深造呢？
1: 是的，就毕业后2022年毕业，然后直接读硕士在北京。那这是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就是还在印尼坤甸的时候，就是有几位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大学老师，也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所以老师们就常常在课堂上介绍北京语言大学，然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当时听到北京语言大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全国第一，然后学习环境特别好啊，然后也很适合留学生，有很多国际生什么的，对吧？我觉得这几个点呢在其他地方是不一定有的。另外我本科用的教材呢就是大部分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所以很早就对北语有印象了，然后再加上北语也有很多那个奖学金嘛，所以我就更不犹豫了，就选中北京语言大学，很想在北京语言大学。
0: 到了北京之后，北语的整体学习环境给你带来了哪些感受呢？
1: 我觉得在北语学习的时候，就是它的氛围跟印尼坤甸相比的话，我觉得区别很大嘛。因为在坤甸的话呢，虽然我们是学中文，但是我们还时不时用那个母语交流，印尼语啊，对吧？然后在北语呢，几乎就离开母语了。
0: 对，
1: 老师们全部都用中文解释啊，然后跟其他国家的同学们也只能用中文交流，然后就习惯了，因为习惯了嘛，和印尼同学在北京的印尼同学交流的时候也会用中文了，所以呢，到北语觉得语言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
0: 庆丽在来北京读硕士之前是没有来过中国的，对吗？
1: 是的，没有来过中国。
0: 那还记不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不熟悉当地文化，发生过一些很可爱又很有趣的小插曲呢？
1: 有的，我可能可以讲这个吧。就是首先这样，在印尼我一共生活20多年了，对吧？虽然我是华人嘛，但是生活上大部分就是根据印尼人的文化和习俗了。然后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印尼人很喜欢向对方说谢谢，哪怕只有小事情，或者是对方就是特别亲密的啊，就是只要对方给我们做点什么都需要说谢谢，一年很喜欢说谢谢这样的。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在北语的宿舍门口嘛，那里就是想扔一下垃圾，然后正好那边有一个那个捡垃圾的阿姨嘛，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他就伸出手想拿我的垃圾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阿姨，然后他突然喊我一句，他说谢啥，我都吓到了原来在中国就是不能一直随便说谢谢，就是
0: 也可以说谢谢啊。其实他说的谢啥就是别客气，小事一桩的意思。
1: 是这样的吗？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并不是开心的样子。
0: 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表达感谢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是不说谢谢，而是更习惯用行动用态度来表达客气，反而嘴上的这个谢谢说的比较少，会觉得有点见外，有点腼腆。比如说像那位阿姨说的谢啥，其实她的意思就是小事一桩，不用这么客气，或者说咱不用那么见外的意思。
1: 是我误会了，但是没事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让我难过还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来到其他地方应该要适应嘛，要包容嘛。
0: 其实像这样小小的文化碰撞还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让你一点一点更懂中国的语言还有人情。那庆丽，我知道你是印尼华裔，身上呢既有家乡的文化底色，又在中国学习生活，接触这里的文化， 那想问问你，平时是怎么平衡这种印尼华人身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不同的呢？
1: 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多多观察，就是多去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多参加活动，多交朋友，交中国朋友，交国际朋友。就是跟印尼不同的地方呢，就要去包容，去融入，要做到这个入乡随俗。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青丽现在是回到了印尼的雅加达工作吗？
1: 现在已经在雅加达工作了。
0: 那当时在北京读完硕士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印尼工作，而没有考虑留在中国发展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马上要毕业的时候也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呢，在中国竞争，对吧，很激烈的，然后对外国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而在印尼的话呢，就是现在中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和中文相关的工作也变多了，所以呢，我就更选择在印尼工作了，反正也可以用到我的这个中文。说实话呢，我其实当年也就是马上毕业的时候也有点想家了，就是想印尼了。虽然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就是让我收获很多，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很想回家，这两个原因。
0: 那你目前在雅加达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呀？是和中文相关的吗？
1: 现在在雅加达就是在一个中资企业担任这个采购员岗位。主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里其他部门会提需求嘛，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服务，然后就是采购员来负责招标，然后找供应商，然后询价嘛，然后就是进行比价，看哪一个更划算、更有性价比，对吧？然后就我们就选了哪一个供应商跟我们合作，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作。
0: 平时工作会比较多的接触和中国相关的业务内容吗？
1: 中国的也有，然后印尼的供应商也有，就是本地供应商也有，然后海外供应商、中国供应商也有。
0: 那你的中文能力加上熟悉中印两国情况的这个背景啊，是不是常常能帮助你更好的来处理问题呢？
1: 当然可以的，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嘛，领导和大部分同事是中国人，所以呢，我有这个中文能力的话，就可以提高效率啊，然后会避免误解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有这个中国印尼两种背景的话，就是可以让我在不同文化之间就是灵活切换啊，比如说在和中国同事、中国供应商交流的时候，我就更习惯用比如说直接的啊、讲效率的啊，所以会调整自己的这个沟通方式。然后和印尼同事沟通的话，我知道印尼人更这个注重关系和耐心，所以也是会选就是更合适的这个沟通。
0: 那在日常工作的接触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中印尼企业在合作时最需要注意的文化差异主要有哪些呢？
1: 对，这个我觉得呢，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工作节奏上，对工作的态度。比如说中国人的话，我觉得节奏很快的，马上会落实这样的。如果我看看我的同事们啊，甚至就是中国同事们啊，就是甚至下班的时候会或者是休假的时候也会常常这个继续处理工作，觉得都很好的。而印尼同事这边呢，就更强调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就是比如说下班就是下班呀，然后
0: 你不能打扰他说工作的事情。
1: 对，就是假期就是假期了，就是不会随时待命这个意思。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们刚刚和青丽聊了聊她的学习和工作方面的经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青丽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印尼雅加达。
1: 是的，是的，居住的地方是。

0: 你啊，这样懂。
1: 我记得这里的华人也不少啊。
0: 对，华人也挺多的。
1: 所以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各种文化还有饮食也是融合得很丰富。那平时工作之余跟同事一起出去逛一逛，或者尝一尝当地的街头小吃啊，有没有哪一款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呢？
0: 街头小吃我也常常吃，几乎每天都会买这样的食物吃嘛。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沙爹，沙爹就是像烤肉串，还有一些巴东饭。巴东饭我知道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印尼的巴东饭。然后小吃的话，比如说印尼很喜欢吃油炸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像炸香蕉啊，然后炸玉米饼这样的。然后和华人融合的菜呢，比如说这里有很多像炒河粉啊、炒面、咖喱饭这样，这些也很受欢迎。
1: 咖喱饭，
0: 对，
1: 那在雅加达当地也会去中餐馆吃饭吗？
0: 当然，当然，我在雅加达吃过，好像麻辣香锅、火锅啊，然后酸菜鱼啊，这些都在雅加达吃过。还有什么螺蛳粉，我也是在雅加达吃。
1: 味道应该不如在中国吃的正宗吧？
0: 当然的，当然。
1: 那你现在已经在雅加达工作生活了，也比较熟悉当地了哈。那如果有游客想去玩，你会推荐他们去哪些地方逛逛呢？比如说老城区、殖民风格建筑，或者说是现代文化公园这类地方。
0: 如果第一次来雅加达，就是可以去，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老城区嘛，老城区它的印尼语叫做 Kota Tua 啊，就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也是老城区，就是那里有很多这个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这个建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氛围，这个是第一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建筑，就是荷兰氛围的。然后第二也可以去这个雅加达的地标，就是叫做 Monument National，意思就是国家纪念塔，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般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塔了，纪念塔。然后如果想去比较现代化的，就可以去一个叫做 SCBD 商业区，就是四个字嘛，SCBD，Sudirman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那里就是有很多时尚的餐厅啊、咖啡馆，然后就是夜生活的场所，年轻人很喜欢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Block M，就是 M Block，这里也很有特色，就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街头的说艺术，然后创意的小店啊，然后美食也很丰富，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想去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去一个叫做 PIK，这个华人特别多，中国人也特别多。
1: 它不叫 Chinatown 吧？
0: 它不叫 Chinatown 吧？Chinatown 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这里它的名字就是 PIK 派，那里就是中国人很多，华人很多，有像这个美食街这样的，夜市这样的，有很多餐厅，然后晚上会很多人的，很多人，
1: 很热闹。
0: 对，很热闹。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雅加达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各式风貌。
0: 对。
1: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当地其实还有很多有特色的传统节日活动，也很有看点。比如说在印尼雅加达以及其他地方都会庆祝开斋节，也会有热闹的这种灯火景观。当地华人还会举办春节舞狮巡游，庆丽有见过这些场景吗？
0: 都有见过开斋节，因为这里印尼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信仰的吧，所以对，我们可以常常开斋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节日嘛，习俗。然后华人的春节舞狮，这个在雅加达可能会很少见，但是在昆甸，我的家乡，每年会见到的。
1: 你说的是舞狮巡游吗？
0: 对对，舞狮巡游在昆甸每年春节都会见到的。然后，如果问我哪一个让我更喜欢，哪一个更喜欢，对吧？哪个更感动？就是我当然是说春节的这个舞狮巡游，因为我从小到大嘛，我就是最喜欢春节的氛围了。就是看到街上特别的热闹啊，然后听到这个舞狮的这个锣鼓的声音，就会 让我觉得哦，节日真的

0: 是来了。如果没有看到武士的话，就觉得好像还没过春节。看到这个一家人一起看表演嘛，然后不管是小孩啊或者是老年人啊，都非常喜欢，都非常高兴。所以对我们华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1: 在坤甸可以看到舞狮表演，那坤甸离雅加达远吗？
0: 坤甸离雅加达它是不同的岛屿，但是如果想去的话需要坐飞机大概一个小时加，
1: 就一个多小时吧，
0: 没有很远。
1: 所以在坤甸应该也有不少游客啊。
0: 坤甸游客肯定也很多，我看过，在坤甸看过，就是比如说外国人，就是西方来的人啊，中国人我也见过在坤甸。但是当然没有雅加达多，雅加达就是游客更多了。
1: 谢谢青丽跟我们聊了从早年来到中国求学的经历，到如今在印尼的工作与生活，分享了许多真实又生动的故事。好，再次感谢林庆丽，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5: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4: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 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6: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世贞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前”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世贞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前廉。
4: 清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保全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保全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6: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4: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其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寝食难安。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世贞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6: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啊，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啊，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5: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守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世贞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6: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前三字的一个解读。啊，他上面说了，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4: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于

0: 后世子孙。
1: 世事小心，不敢任性帅意，无业王法之心，亲铁少作业思。
0: 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在清朝，作为汉臣能够获得文字谥号并不多见，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2: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0: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氏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新城王氏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3: 这银壁墙上“忠谦克勉”这四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新城王氏四世祖王重光。这道银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县城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2: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3: 好的。
2: 就是在这儿是吗？
3: 对，说传者必见道义之贤，说行者必见道义之士，
2: 所游者必皆读书之人，
3: 对，
2: 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3: 对，是这样的。
2: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3: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县城王氏的家训原风。
2: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3: 对，
0: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二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录银，但当时知府应京觐见皇帝，录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3: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志远，你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志远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 会同周安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0: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志远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慎有咫尺，我甚不知。”
2: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3: 对，王志远官至户部左侍郎，当官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是不说是”，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有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0: 王世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中秦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轻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2: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保坊。
0: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远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室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偷袭敌军30多次。
4: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初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2: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4: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
0: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4: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0: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 是一块吃了一半

0: 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航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氏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1: 金秀才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就行啊。嗯。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氏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2: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当病啊，一般6，我这给加了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还能报销，如果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3: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的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1: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在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肾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3: 您是怎么做的呢？
1: 因为他菜很新鲜，也非常好的，现在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去，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3: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1: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以前也有啊。
0: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7年。
1: 还在这屋吗？还在这屋不？还在这屋不？
4: 我们家人就回来。
1: 是。
4: 我家人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关
1: 啊，哪里的啊？
4: 那不是也要副院长吗？
1: 啊，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啊。
4: 他们都在来我这呢。啊。
0: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1: 有愿意找你看病的，真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了啊？
5: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1: 啊，得有个好名声啊，就是能让病人。

0: 就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就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1: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2: 行，你快回去吧。
3: 不在摊上，不在东边嘞。
2: 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咱不用啊。哎，
3: 不，哎，行行，哪有对吧？
1: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轻身节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4: 王会长您好。
5: 哦，你好。
4: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哦，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善勤三个字。
1: 踏印青善勤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5: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4: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5: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是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1: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6: 所行者，一切道义之心；所行者，一切道义之事；所行者，一切独处之人；所言者，一切独处之言。
1: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7: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8: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驶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

0: 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有0.5到1米的轻浪，东海有0.7到1.2米的轻浪，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画家常玉的故事。常玉是最早赴法国学习的中国画家之一，生前默默无闻，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作品频频拍出天价，人们开始研究他的作品，惋惜他的生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常玉回来了。1920年，巴黎有两位艺术家，一位来，一位走，都那么不起眼。走的是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他22岁时带着艺术理想勇闯巴黎，却迎来一路的挫折，生平唯一一次个展开幕没多久，就被警察关停，画作也不被世人认可，失意潦倒。在这一年年初因病去世，梦断巴黎，死时年仅36岁。来的是中国留学生常玉，20岁的他风华正茂，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会是另一个莫迪利亚尼。他们都喜欢画裸女，都擅长用线条，也都在生前默默无闻，死后许久才声名鹊起，作品频频拍出天价。2019年10月5日，常玉的瘸腿裸女以1.98亿港元的价格成交。仅一个多月后，11月23日，他的另一幅作品舞裸女又以3.039亿港元的价格成交。去世半个多世纪后，和莫迪利亚尼一样，常玉也成了世人眼中的神话。

青少年时期的常玉家境优渥，他大哥经营着当时四川最大的丝织企业，二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牙刷厂。身为幼子，常玉从小备受父兄宠爱，善画的父亲亲自教他绘画，还请来清末大儒赵熙教他书法诗文。常玉成长的年代正是末代封建王朝被民国政府取代，传统与现代冲突又融合的时期，常玉的选择无疑是现代。十八岁左右，他跟随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二哥东渡日本观摩艺术，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二哥毕

0: 业后回国，在上海创办牙刷厂。常玉则在大哥的资助下，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现代艺术的发源地，继续留学。那时的巴黎，前前后后有一群中国留法先驱：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严文良、常书鸿、庞勋琴、潘玉良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这样的学院派学习，常玉却选择了崇尚自由的大茅屋画院。大茅屋画院位于巴黎蒙巴纳斯区，从20世纪初就因为物价便宜、风光宜人，吸引了很多艺术家，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莫迪利亚尼等艺术家汇聚在这小小的地方，创造出立体主义、野兽派等不同的艺术神话。雕塑家罗丹的大弟子布罗代尔曾在大茅屋画院任教20年。常玉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鼎鼎大名的雕塑家贾科梅蒂，还有画家马蒂斯之子皮埃尔。同在大茅屋画院学画的庞勋琴曾回忆，他受到很多朋友的劝告，尤其是在常玉的极力劝说下，放弃了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进修2年的计划。后来事实证明，在蒙巴纳斯所学的东西是在任何学校中学不到的。庞勋琴曾经写道：我和常玉都是下午去画速写，不管你是什么人，买了门票就能进去。画室并不是很大的，但是可以容纳100多人。对窗靠模特台，有4排座位，最后一排站着画，用高画架。开始第一小时画1张，第二小时画4张，以后每5分钟模特换一个动作。一般来这里当模特的都富有经验，用不到别人去要他或他摆这样那样的姿势。常玉外貌俊美，衣着考究，会拉小提琴、打网球，还擅长台球，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赌博，是朋友口中的翩翩佳公子。他喜欢用毛笔画速写，在大茅屋画院里很多人认识他。常玉一来，人们会围坐在他四周，模特动作好他就画模特，有时也会画周围的人。但庞勋琴说，不管常玉周围的人是男是女，年轻的或是中年的，他都把他们画成女的裸体，没有人提抗议，相反受到极大欢迎。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

0: 裸女是常玉最爱画的题材之一，她一生喜欢画三种题材：裸女、动物和瓶中花。其中裸女胖，动物小，花朵高。有人分析，裸女是她对爱的欲望，瓶中花是对故土的怀念，动物则是独立于世的自我写照。常玉的裸女画作，粗壮的大腿是最大的特征，被徐志摩戏称为宇宙大腿。常玉对人体美是着迷成痴的。徐志摩在《巴黎的鳞爪》这本书中记载过他去常玉家的所见所闻。他写道，画家不进正午不起身，不进天亮不上床，住在艳丽的垃圾窝里，得捏着一把汗才能把他的书桌叫书桌，因为上面什么法宝都有。屋子里除了床，就是一个弹簧早被追到过了的沙发，上面至少坐过一两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常玉对徐志摩坦陈，你简直可以说我是着了迷，成了病，发了疯，爱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都承认。我想当初罗丹也一定与我一样的狼狈。常玉认为，美的分配在人体上是极神秘的现象，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骼、筋肉、肌理的汇合，形成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长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也得你不怕麻烦，细心体会发现去。上帝没有这样便宜你的事情，他绝不给你一个具体的绝对美。如果有，我们所有艺术的努力就没了意义。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画裸女是离经叛道的事，在巴黎却是许多艺术家同题竞争的一门必修课。常玉更在乎写意，笔法充满趣味，造型也更夸张变形。他信奉简洁，曾说，当人们欣赏我的作品时，一眼便知所画为何，我的画作以简洁为己任。拍出1.98亿港元的瘸腿裸女，整幅画面仅有几根简单的线条。和常玉同时代的诗人邵洵美评价说，常玉画的每一个裸女全身线条都会说话，看她的结构，她的线条，简单里的复杂，复杂里的简单。常玉的静物动物画也是如此，他画的瓶中花线条冷硬，花朵料迹无一，背景漆黑，看着简单，其实后面有很远的景，很大的空间。而在那些乍一看很空旷的画里，他又会很仔细地处理细节。盘踞在荷叶上的青蛙背上花纹清晰可见，放牛牧童脚上不忘画一条细绳。作画时，常玉喜欢像做试验一样画不同的版本，再画剪它，再画剪它，甚至把之前画过的一些东西拿掉。1946年，常玉在接受法国评论家皮耶祖福采访时说道，欧洲绘画好比一席丰盛的菜肴，当中包含了许多烧烤煎炸的食品以及各色肉类，我的作品则是蔬菜、水果及色拉，能帮助人们转换及改变对于欣赏绘画艺术的品味。当代画家总带点欺骗地以多种颜色作画，我不欺骗，故此我不被归纳为这些为人接受的画家之一。如今市场则以五裸女的3.039亿港元天价接受了常玉。这幅作品是常玉所有画作里裸女数量最多的，也是尺幅最大的， 画作的地面上铺陈着淡淡的花朵，裸女脚下还画着小小的松鼠和猫，常玉平生创作的三大主题完美地呈现在一起。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艺术圈里，像常玉、莫迪利亚尼、高更、梵高这样的艺术家，总是格外让人同情，因为他们生前与身后的待遇实在对比太鲜明，人们会想象常玉多么潦倒凄惨，其实大可不必，他是乐得其道的君子，只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常玉有自己的朋友圈，法国野兽派创始人之一的马蒂斯，立体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柏拉克，现代艺术的创始人毕加索，瑞士雕塑大师贾科梅蒂，与他都有密切往来。毕加索为他画过油画肖像，贾科梅蒂是他的同学，音乐家约翰·法兰寇是他的密友。担心常玉花钱大手大脚，生活无着落，还专门在离世前为他留下一笔丰厚的生活费。他与中国画家的关系也不错，很早就加入了留法巴黎学生组成的天狗会，成员之间彼此以兄弟相称。年轻时，常玉曾娶过一位法国女子，是一位男爵家的女儿，在巴黎学艺术，两人的婚姻持续了两年，终因妻子怀疑他不忠而宣告破裂。他也曾受过画商的追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常玉进入过法国门槛很高的艺术沙龙，毕加索的经纪人亨利·皮耶侯谢一度看中了常玉，他在资助常玉画画的同时，还帮助常玉连续几次参加巴黎的秋季沙龙以及最高级别的杜勒利沙龙，让常玉得以入选法兰西1910-1930当代艺术家生平大词典。庞勋琴曾说，他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着所画，常玉却把画送人，拒绝收钱，而有人请他画像时，他则要约法三章，一是先付钱，二是画的时候不要看，三是画完后拿了就走，别提意见。他尤其受不了画商对艺术家的干涉和压榨，与侯谢的关系最终也宣告破裂。1931年，长兄企业破产，愤慨离世，失去资助的常玉生活渐渐无以为继，一度做陶器经商，还曾在巴黎和柏林从事过宣传体育的活动，但最终还是放不下手中的画笔。1946年，常玉在法国举行了生命中唯一一次巴黎个展，那时法国的艺术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常玉尝试过去纽约，作品未能卖出去。纽约之行对他而言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结交了知己好友，后来赫赫有名的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两年后，他又回到巴黎，继续忘我地从事艺术创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艺术团访问巴黎，既访问了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黄永玉回忆道，常玉很老了，一个人住在一间很高的楼房的顶楼，一年卖2-3张小画，勉强维持着生活。他不认为这叫做苦和艰难，自然也并非快乐，他只是需要这种多年形成的无牵无挂的时光，他自由自在，仅此而已。
1: 四季更迭里 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艺术生涯晚期，常玉的作品从明亮色调转变到以黑白为主。吴冠中曾评价，他立足于深黑的底色上，勾勒出花卉、虎豹、裸女，如在浅底色上用线勾勒，那线也是用乌黑的铁一般的线，肯定明确，入目三分，不再是迷蒙。只选取有限的几种中间色阶来与黑白唱和。

在色彩中似乎很少谱交响乐，而更爱奏悠悠长笛。1963年，63岁的常玉第一次向友人感慨他的孤单。3年之后的一个夏天，常玉对好朋友达昂说：“我开始画一张画。”几天后，他邀请达昂去观看，那是一只极小的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踽踽独行。一生未画过任何自画像的他，用手指点的这只小象对达昂介绍道：“这就是我。”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幅画。几天后，常玉在家中因煤气忘关而中毒身亡，作品被成捆贱卖，下葬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常玉去世31年后，1997年，好友罗伯特·弗兰克重修了他的墓地，并在他的墓碑上留了这么一段话：“你好，常玉老友，许久不见，你可回来了，带着你的精神梦想及画作。那些小脚的粉红裸女，荒漠中的孤独野兽，优美而冷傲的花。”那时常玉的作品刚刚在拍场上崭露头角，常玉这个名字重新被世人记起，人们开始研究他的作品，惋惜他的生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常玉回来了。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常玉，我的画作以简洁为己任。稿件来源环球人物，作者王晶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s he looks to help Team Europe win the Laver Cup. Zverev recently claimed his second Grand Slam title, beating Ben Shelton in four sets at the US Open. Alcaraz, who reached the US Open semifinals after recovering from a wrist injury, says he's eager to lift the Laver Cup this year. Alcaraz missed out on the title last year and says he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help Team Europe win this time.
1: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Yang Guang with sports.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ijing Hour, and coming up i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a celebrated veteran of Chinese TV and theater has passed away at 93 years old.
2: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1: 53 past the hour. With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here's Tian Yu once again.
3: Thank you, Shane. Veteran Chinese actor You Benchang has died at the age of 93. The National Theatre of China said You died in Beijing on Thursday after a career spanning more than 70 years. He became a household name in 1985 for his role as a legendary Buddhist monk known for his eccentric behavior, compassion, and supernatural powers in the TV series Ji Gong. He also won a new generation of fans in 2023 as the character Uncle Ye in Wong Kar-wai's drama Blossoms Shanghai. You was a recipient of several lifetime achievement honors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television and theater. Johnny Depp may be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on screen, but acting has never been his only creative outlet. The actor, musician, and visual artist is currently showcasing his artwork in Shanghai in his first major solo exhibition in China. Li Wenqi spoke with him about what keeps him creating across different forms.
4: You've done acting, which is a lot of people know you for, and also playing music. Yes. And then here today, we're in this your art exhibition in Shanghai. So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ve been doing. Is there another creative side of you that we don't know yet?
5: If I'm not doing a film, if I'm not working on music right at that particular moment, or writing is always in my life, and sketching, drawing, painting is always in my life. Every day that you wake up and you start to, I mean, if you have the time, the moment, or the inclination, some idea is going to rattle around in your skull enough to make like the sounding of a bell. So there's a couple of ways. So Some of the approach can be quite immediate and right. quite aggressive.
4: Some could take time.
5: Yeah, and then some of it is just some weird dream that came out of your head. I'm not sure that anyone who might call themselves an artist, I don't need to be called an artist. I don't ever feel particularly satisfied by anything that I do, because I always feel maybe there was something
4: more
5: else, there was something more, there was somewhere else to go.
3: Depp's artwork is on display at Shanghai's Modern Art Museum through December the 13th. The National Youth Orchestra Jazz, or NYO Jazz, toured several Chinese cities this summer, giving young American musicians a chance to perform and connect with local people. For many, it was also their first time experiencing China in person beyond what they had seen in the media. Trumpet player Mary Isenberg says music helped the musicians connect with people despite the language barrier.
6: We actually had a few experiences both in Shanghai and Taichung, where we played with people from the area. Mm-hmm. And, you know, there's a language barrier, but getting to play together, that was such a connection that I think transcends language or culture. So it was really beautiful to get to connect with them in that way.
3: She says the experience gave her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a and is something she would take home with her. And finally, Taylor Swift is expanding her 12th studio album, announcing four new sounds for the life of a showgirl, The Encore. Swift says the expanded album will be released on Friday, nearly a year after the original record came out. The new tracks Patient Zero, Cleveland, Pink Clouding, and Babylon were written after the album's huge debut, when Swift reunited in Sweden with longtime collaborator. collaborators Max Martin and Shellback. The Life of a Showgirl made history last year with all 12 songs reaching the top 12 of the Billboard Hot 100.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Tian Yu with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Checking the forecast before we go now, and Beijing expecting a light rainfall this evening, a low of 18, Friday's cloudy and 25. Shanghai will be overcast and down to 24, then a light rain developing with a high of 32. Chongqing will see a light rain lasting through tomorrow, a low of 23, the high is 29. Nanchang is 26 this evening, sunny conditions tomorrow, the high is 35. Lhasa will see showers overnight and through tomorrow, a low of 8, the high is 18. Elsewhere in Asia, Islamabad is getting a light rainfall and a low of 21, a high of 31 on Friday. And that's it for this edition of the Beijing Hour. Making news today, Chinese president issued written remarks upon his arrival in the U.S. on a state visit, saying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rival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conflicts in Iran and Ukraine have dominated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On behalf of the staff, this is Shane Bigham in the Chinese capital, hoping you'll join us for the next edition of the Beijing Hour and open a window to the world together.
2: The best military commander is not he who fights 100 battles and wins every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to the desiccation of the enemy's capital city.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stories and insightful breakdown of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herever you listen.
7: A poem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The gentle spirit of the Qinghai Sizon Plateau, spoken by voic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Every spring, female antelopes migrate hundreds of miles to Zhu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8: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9: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10: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11: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12: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13: The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14: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15: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16: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but we've never...
1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8: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实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8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张，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 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从目前到2029年 有望保持年均 5%至10% 的增长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2: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加更号海洋科考船的。加更号海洋科考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科考船之一，它具备了多方面的突出能力。与此同时，它还是一座海上的综合实验室，能够支持水文、化学、生物、地质、地球物理、大气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实时同步观察和现场科学实验研究，支持信息数据的远程传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曾经随船参与多次海洋调查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将分享他的海洋科考故事。卫迪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加更号科考船。
23: 科考船相信是一个每个人说充满梦想的一个地方。
24: 对，
23: 特别对于科学家来说呢，做海洋的，你不到海里面去，真的很难去认识它。那在介绍加更号之前，事实上我想先介绍我们厦大先前的两条科考船，一个是分别是已经报废拆解的一个海洋一号，以及我们现在还正在使用后续建造的一个海洋二号。那这两条是一个小型的科考船，适合在我们中近岸的作业。而且其实借着咱们这次连线的契机，其实我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厦大早期的科考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他的爷爷曾经是我们海洋一号的船长。对，我觉得当然其实厦门可能来过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厦门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甚至在以前厦大其实对于厦门来说它是一个偏的地方。我的老师说他们以前要去厦门这样，比如中山路叫做我们要去厦门了，所以厦大其实不属于厦门。在厦门你很容易能把大家通过某件事情都串联在一起，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包括说这一次借着咱们这一次连线的机会，我也去发掘我们以前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包括海洋一号，事实上我原先只见过一条海洋一号，但其实它这个名字事实上经历过了三条科考船。那当然关于海洋一号更多故事还要等我去做更多的了解，未来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再去做一些分享。那在我本科时期 的课程实习和我的毕业生产实习事实上接触的都是海洋一号，事实上它承载了我的学生时代满满的回忆。
0: 嗯，
23: 同时进入到了研究生的学习后，我的毕业论文还有第一次的科学考察事实上也是依托了它。记得那一次的科考，我是负责海洋浮游生物的采样以及叶绿素采样过滤，同时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24小时的周天连续观察，那每个3个小时呢就要去采样一次。那在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最惬意的就是傍晚你在船头听着广播，沐浴着夕阳，然后还可以远远眺望着金门岛。如果我们在海上来一个连线，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哦，对，你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感受和印象吗？
23: 对，因为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厦门也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这么说吧，其实在我读厦大之前，其实它也许我事实上都见过它，但当时我没有概念。等到我去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去学校，我可以骑自行车到学校，也就5-6公里，所以其实我每天骑车，回家，事实上我都会路过。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沙坡尾，那边有个避风屋。那当时这条船就停在那个避风屋里面，所以事实上在我经过的马路，只需要拐个弯就能到海边，就能看到这条熟悉的小白船。当时这条船是整体都是白色，然后是一个木结构的，那你看它静静的停泊在那边，然后通过跳板跟这个码头连接。涨潮的时候它会飘在水中，然后等退潮呢它就搁浅在这个海滩上。当然现在你再到沙坡尾去看这个避风屋，你可能还能看到船，但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功能了，更多就是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但在以前，事实上沙坡尾对于厦门来说是一个有非常多的渔民，它有很多的渔业作业，包括渔业公司。那当然我们很有幸，我们的海洋一号也是停泊在那一边，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的船员也是原来的这些渔业公司里面的海员啊，聘请到咱们的船上去做工作。
0: 现在科考船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是材料的变化吧。
23: 对，现在科考船确实是我想应该是真的见不到木结构的爆船了。那比较小的包括我们现在2010年6月10号我们全新建造的海洋二号，那它是一个玻璃钢结构的，是在漳州的一个乌屿的小叶玻璃钢船厂进行这个交付下水。对一些更大的科考船呢，那就是像我们平时所见到这些船，它都是一个钢结构。
0: 那在您看来这两种材料不同的构成，它会在性能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23: 玻璃钢可能就是确实包括一些小型的船舶，它用玻璃钢的方式，它又很轻巧，相对也是比较坚固的，
0: 比较坚固了。
23: 成本上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控制吧。
0: 嗯，
23: 因为你看游艇啊，一些小游艇啊，帆船，它事实上全部都是玻璃钢结构的。还有一点，玻璃钢有个很特殊的一点，其实说到玻璃钢，因为我回想到我2015年去南海，当时我们船上有一个玻璃钢的小艇，我们的大船是一个铁的，然后那个小艇是玻璃钢，然后很不幸的时候是。因为在我们出航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那个玻璃钢船就是给磕破了一个洞。那我想如果是钢结构，你可能就要回厂去重新焊钢板啊，去整形，对吧？
0: 对对对。
23: 那玻璃钢的呢，事实上当时船员我们实际上就延误了2天出海，那船员就马上去买材料，去买玻璃纤维，然后用胶水把它给把那个口给封好了。对，当然它这个胶水是专用的胶水，你后面的使用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容易被修补，而且就是说你可能对于说大部分船员他经过一些简单的学习，他就能掌握这个技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它蛮大的优点。
0: 进步。
23: 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其实也很明显，因为钢材的话我们是可以允许它会变形嘛，比如像我们车撞了一下它只是凹进去，你还钣金可以给它熬回来，那玻璃钢如果说破损，那它就是叫做真的破了，
0: 粉碎性的东西就不能修复，
23: 它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这是它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其实你看这些大型的，不管科考船还是商船，远远的看你会觉得它表面上过油漆很光洁吧？
0: 对。
23: 但是事实上你凑近看，它其实还能看到是它是由一块块钢板
0: 拼接而成的，
23: 对，会非常非常明显。那玻璃钢呢，因为它是它其实就像是用一个模具，然后在上面贴玻璃纤维，然后再上胶水再成型，所以它表面是一体的，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很漂亮。
0: 您刚刚说到的是海洋一号留给您的记忆，听过之后呢，感觉做海洋科考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23: 啊。是是是，因为想着你今天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借着这个还不错的环境先调整一下。
0: 那从海洋一号到海洋二号，这个中间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变化大吗？
23: 我觉得这变化蛮大的。其实为了做咱们这次连线，我特地去找了我当时拍的一些照片。因为2010年我已经在厦大工作了，然后也很有幸能去到海洋二号的交付现场。那当我再重新翻起这些照片，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包括我老师和我现在的同事，比较可惜就我没有我自己，我看不到我自己。OK， 你会回想到你当时是蛮激动，因为海洋一号确实我们当时在使用的时候确实是已经比较老旧，因为知道它是木结构，而且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23: 船上修修补补各方面是在所难免的。那你这时候看到一艘崭新锃亮的，特别它的排水量还更大，因为海洋一号它只有30几吨，那海洋二号事实上已经有76吨了，同时它的舱内是有宿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海上过夜。那我们当时海洋一号如果你需要过夜的话，那只能打地铺了。所以条件上的变化差别很大，同时它增加了很多的实验室，不管在甲板下还是甲板上，所以这个区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在海上它的自持力，也就是说我们离开陆地，它在海上至少可以工作7天以上，然后航程呢会不低于1300公里，所以它从这个功能上和说它可以去工作的区域已经比海洋一号有了不小的拓展。因为我们很多的样品是需要现场进行处理，那甚至有一些要素，特别是一些化学要素，它是需要在现场我们直接测定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带回
0: 实验室，
23: 它对对，你做出来结果它已经是不一样的。同时有一些数据采集你也要现场看到，特别像它的物理海洋的，那你现场要看到数据是 OK 的，因为它大量的工作海上它不做，它只做数据采集，但是你要确定你的数据集是完整的，这样子你回到你的实验室你才能做这样子的模型处理啊，数值分析啊。因为他们要去知道说这海里面的这些海水的流动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包括或者说海底的地形是一样什么的结构。现在很多的科研仪器它可能可以在现场就能还原出当下水下的状况，比如我们的地形变化我们的这个浅表的地层的结构，它事实上是已经可以直观的用图像化的形式进行展示。那这一些就需要你的船上能安装这一些的设备。
0: 刚才您的这一波回忆杀是关于海洋一号、海洋二号，那么再到加更号，我想您的回忆会更多了。
23: 是的，是的，因为提到加更号，单单这个名字，事实上，对于厦大来说，对于厦门来说，加更先生是真的是家喻户晓，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包括他的，可能都包括我们小时候，春游或秋游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会去乘到集美去参观鳌园，去参观加更纪念馆。
0: 加更先生可以说是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吧？
23: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叫校主啊。因为没有他，真的就没有厦门大学，也没有包括像集美学村，因为他在对整个厦门的这个教育事实上贡献了太多太多了。
0: 那先说说加更号带给杨老师的一些惊喜吧，或者惊奇。
23: 第一点就是我们学校终于有一条大船了，
0: 体量非常大。
23: 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学生，或者说我们的科，第一个我们的学生可以 坐着我们自己的科考船可以去进行他们的可能 做毕业实习啊，或至少你知道先进的科考船是什么样子，而不再需要说你可能要到其他地方。当时我们其实非常羡慕以前叫做青岛海大，那现在叫中国海洋大学，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科考船的，而且是从远洋的科考船。
0: 嗯，
23: 那他们的实习，他们当年的实习就是坐这样的科考船去的。那你到外海去，我觉得最直观的你对海洋的观感是不一样，因为近海的海水和大洋的海水，以及在这过程中你对船上的生活其实你是完全是不了解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向往的，所以首先能有这样一条远洋的科考船，你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再者因为现在工作了，所以也会有机会去参与到我们的科学考察中，不管是带着我们的学生还是执行我们的科学任务。
0: 嗯，
23: 那既然说到这条船，我觉得特别是它从设计到建造，事实上我们都目睹了，所以它事实上是构思，事实上在可能2008年、2019年就开始，我们一直其实上作为我的老师们，他们其实上一直梦寐以求，希望有一条我们自己的远洋科考船。那当时因为各种条件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但真正这个项目启动，事实上在2012年5月10号，厦门大学和美国的 Goston 的这个船舶公司，我们签订一个初步的一个技术合同，就是他进行一个初步的设计。包括这个，因为这样子它可以，也就我们这条科考船事实上就是利用了说现在全国际上最新的这样子的科考船的设计理念。那在2012年10月2日，那厦门大学又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D708研究所签订了一个详细的设计合同，也就是说 Goston 它是做一个整体的设计，但是里面具体每个房间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设备跟线路，那是由708所来进行的这个详细设计。那在完成这些设计工作之后呢，在2015年动力就开工了。那开工是在咱们的广州，由广船国际来进行这个加更号的建造。那经过一年多，在2016年5月份，那船体就可以下水，同时也进行了这个命名。那等到了2017年4月份，因为在它下水以后，我们事实上它还要做大量的设备安装，特别是科学仪器的安装和测试。那在2017年4月份，那它终于正式交付给我们厦门大学使用，同时那一天也正式入列了国家海洋调查船队。
0: 根据您的了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加更号在哪些方面领先于其他的科考船？
23: 我觉得在2017年的话，我们当时对它的了解就是它特别安静，
0: 特别安静。
23: 这个可能是在当时的科考船里面，它是最安静的。
0: 嗯，
23: 其实这安静，我觉得对于我们乘坐的乘客，不管我们科学家还是我们船员，
0: 体验是非常好的。
23: 第一方面很舒适，对吧？
0: 对，
23: 因为我们以前坐的科考船，其实它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它的震动也比较明显，所以你在船上你是能感受出它现在是停船状态还是在行进中的状态。但加更号的话它不会。但这是一方面，说对于人员更友好，但其实它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科研的服务。因为船上有大量的科学设备，它是对声音很敏感的，特别是这些物理海洋的科学设备，它是通过声波去了解这个海水环境的。
0: 嗯，
23: 那你本身的本底噪音事实上对它是会有干扰的，也就是我自己更安静，那我听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更清楚？
0: 是，它同时对海洋生物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吧？
23: 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特别对于我们在厦门的朋友，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中华白海豚。
0: 嗯，
23: 那像这一些哺乳动物，它们都是靠声纳系统，所以也就简单说，它的这个听力特别特别好，所以如果你要噪音大，确实对它们是非常不友好的。
0: 这种感觉是不是和我们日常选择的出行工具也是一个道理？有些车呢，它噪声会比较大，就不太舒服；有些车呢，它的噪音相对较小，乘坐起来就比较舒适。
23: 是是是，没有错的，没有

0: 是的，这可能跟对他的需求和他的服务对象是有关系的，他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那这是说2017年是这种情况， 当时确实家政号是在国内少有的这种经营设有专门进行经营设计， 而且获得的国际上的专业认证。 但到现在的话，更多的科考船事实上面一直在下水，他们也秉承了这样子，因为现在全新设计的科考船就不像以前，以前可能很多科考船它其实曾经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科考而生， 各方面考虑并没有兼顾到这些，当然技术上的进步这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的大量科考船都已经可以做到静音了。这是静音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其他方面呢？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科考船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不管它在动力定位，包括我们刚才静音，以及它的这个航行能力，同时它的船上空间。 那我觉得加上跟他们有一点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把他们的照片都放在一起，同样是3000吨级的3500吨级的这样的造船，你会发现加上号整体来说比较短比较胖，那它带来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后甲板，很大，后甲板，对，就是你后甲板作为，因为后甲板事实上它重要的一些
1: 水纹脚车，一些光电缆脚车，事实上都在后脚，包括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A
1: 架。如果您去看那个蛟龙号，包括现在的这个奋斗者号，他们的下水是不是都在船尾？然后有一个像门框一样的架，会把我们的潜器从甲板上往外送。那所以你后甲板的工作面的大小，事实上对于我们实际的使用
0: 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1: 会关系到潜水的这个深度吗？
0: 主要是关系到你等于说我这个操场更大了，那我可以摆放的设备就更多了呀。同时它的整个，因为它比较宽嘛，所以你的这个我们说的龙门架，它事实上它的宽度也大了，所以你比较大的设备，你一样可以进在这个相对小的吨位实现了一个大吨位的科考船的功能。
1: 它对于我们科研工作的这个条件上其实帮助非常大，而且实验室空间也大，非常充裕的实验室空间。实验室有足够大的空间，它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你可以带更多的科研设备进去，你可以有更多的实验，我可以在现场去进行，可以越来越多的接近陆地实验室。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的。你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你很多时候你就得将就了。那我们在 现在加更号上面就有大的实验室，也有一些相对小的实验室，那你就可以进行不同，因为不同的实验器或者你的实验内容事实上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有这种大小相结合的这样子的空间布置，就可以很有针对性去开展不同的工作，相互又不会有影响。
1: 科学是不能讲究将就的哈。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黄海有0.5到1米的清浪，东海有0.7到1.2米的清浪，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

0: 播讲。
1: 薛海随着童贯去打西夏，西夏人凶悍无比，看得人心惊。对阵的时候，他只能尽力护住自己，别被伤到。哪怕这样，大腿也差点被砍断。医好后，实在受不了这个苦，他就做了逃军，四处流落，干些苦力。后来流落到京城，汴河岸开酒站的一位员外见他生得勇悍，会些拳脚，又着实有些气力。酒站里时常要替船商放货看管，就收留了他，让他做了护院。这个差事正合他意，并没有多少事，只要勤谨一些就成。他踏实做了几年，很得那员外重用。寒食那天，那员外忽然把他和另一个护院胡三叫到了内间，交代他们一件事，说做得好，每人赏50两银子，还给娶一个媳妇儿，但若做不好，就卸一条腿来喂狗。他想媳妇儿想了许多年，当即拍了胸脯。他们两人照着员外吩咐，到了应天府，顺利抓到了要抓的人。那人薛海竟然见过，是卖尺匠的兰婆家的街脚夫丁旦。平常看着呆里呆气，谁知道其实狡猾无比。他们一不留神，丁旦便跑了。他们在应天府追了一天，后来打问到丁旦，搭了一条回汴京的船，便也坐船追了过来。开船之后，满船找不见胡三。有个船工见到，开船时胡三跳下船走了。胡三定是怕自己的一条腿，薛海却念着那员外这几年的恩情，又舍不得那个安稳好差事，更盼着真能够娶到媳妇儿。想前想后，终于还是没跑。来到汴京，他也不敢去见那员外，一直到这里守着。昨晚明明已经到手，却又被丁旦溜走，至今不见人影。丁旦吃了昨晚一惊吓，恐怕是再也不敢回来。这么大的京城，让人到哪里去找啊？殿试过后，何焕无心旁顾，埋着头匆匆赶回家中。一路上，他都在反复回想所答题卷。街市人闲谈的时候，都言当今官家只知风月享乐，日夜纵情声色笔墨。此次测题是天子亲制，从题文中来看，天子心中其实还是在挂念天下，思虑治国之道，而且对于登基20年来所推行的新法已觉不妥，决意要损益更张，寻求治世良方。今年重开科举也正是为此。何焕的父亲生性淡薄，并不愿出仕，但何焕自幼受祖父熏染，对于国家时政始终是关注思索。祖父先逝后，守孝3年期间，他身边并没有师友探讨。来京之后，学里的博士及同学也大都死守学问，不问世事，他便独自旁观默想。多年下来，也慢慢有了一套自家见解。今天的题目似乎特意为他而设，因此提起笔一气呵成，将心中见解悉数道来。他正在回忆所对策论，忽听后面有人唤他，回头一看，矮矮瘦瘦，眼细鼻窄，是府学的同学葛显。在礼部省试中，葛显中了头名。葛显是汴京人士，家境寒微，读书勤力。府学几年，他一直暗中与何焕较劲，何焕却从未在乎过这些。于读书上，两人也志趣不同。当年王安石及其子著写了《三经新义》，后来学校传授经书，便以《三经新义》为准，古今各家都废纸不用。葛显读书的时候，除《三经新义》及王安石文集，其他一概不读。何焕却自小立志要遍览古今全书，因此两人几年同学，只偶尔有些言谈交往。何兄今日必定文思酣畅，下笔激扬。葛显笑容微酸。
2: 哦，哪里，只是将心中所想书之笔端而已。
1: 此次测题，官家的意思委实难测，让我好不踌躇，都不知该如何下笔。
3: 葛显苦起了脸。何焕知道这苦是真苦。测题中对心法已有了疑虑，葛显自小读书都只认心法，这

0: 一回，自然感到为难。他看着葛显瘦皱的脸，微有些同情，但随即想，葛显虽然读书窄，但钻得极深，再差也不会不中，只是名次高低而已。这时也正好走到汴河大街，两人分路处，他宽慰了几句，便插手道别了。回到家中，齐全夫妇早已候在门边，见到他忙一起问考得如何，他只笑着答了句不坏，随即回到书房，提笔展纸，将今日所答默写下来。他反复对自己默写的文章读了两遍，自觉切中时弊，言之有物，词句也算简练通畅，不差。至于能否得中，只能听天由命。他在京中并无什么知交好友，想拿着策文给人家看，却不知道该找谁，一时有些寂寞之感，不由得又想起了阿慈。阿慈虽然并未读过多少书，也不喜多言，但心思细密，爱沉思默想。这会儿阿慈若在身边念给他听，即便不懂，他也会耐心听着，听完之后也必会有一些自家见解。可惜这时院外忽然传来敲门声，开门声。
1: 老人家，你家公子回来了吗？
0: 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静默了片刻后，听齐全说了声：
1: 哦，我去问问。小相公，又是那个宗室子弟赵不弃。
0: 齐全来到何焕的书房门前，何焕正要让齐全推辞掉，却听见院中传来赵不弃的声音：
1: 何兄，赵不弃冒昧登门，有要事相商。
0: 他竟自行走了进来，看来躲不过了。何焕只得沉了沉气，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还是那个模样，衣冠鲜亮，面含轻笑，举止间透出风流态，闲云姿。对此人，何焕总觉得难以琢磨，更难交心，所以虽见过几次，却不太愿接近。赵不弃笑着插手说：
1: 今日殿试，何兄一定文思畅涌，下笔如神吧。
0: 何焕勉强笑着回礼说：
1: 哦，多谢赵兄，赵兄请进。
0: 到了正堂，宾主落座，齐全端了茶出来，搁好后默默退出。何焕见齐全沉着脸，似乎也不喜赵不弃。何焕不愿寒暄客套，直接问：
1: 不知赵兄有何要事？
0: 赵不弃笑了笑，放低了声音说：
1: 我是为丁旦而来。
0: 何焕虽然心里已经戒备，听到后仍然一惊，他强压住惊慌说：
1: 哦，在下不明白。何兄无需多虑，我并非那种多嘴多舌贪功冒赏之人，这件事并未告诉任何人。
0: 赵不弃仍笑盯着他，目光像一双无形之手，想极力拨开何焕的胸怀。何焕又怕又厌，却又不敢露出半分，更不知道赵不弃究竟知道多少。不过看来他至少知道丁旦，而知道丁旦就知道丁旦是杀人凶犯。何焕一向不善掩饰，心里慌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惶惶地盯着赵不弃。赵不弃又笑着说：
1: 之前正是怕惊扰何兄，在下一直有意避开，只是看到有人在追踪何兄，怕对何兄不利，所以才来相告。
0: 何焕浑身一颤，仍不敢轻易出言。
1: 何兄，那些人为何要追踪你？
0: 何焕顿时想起昨晚在兰婆家被那个黑影抓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1: 看来何兄也不知道，这倒是怪了。
0: 赵不弃笑着低头沉思起来。何焕心里惶惶急想，
1: 他究竟想要什么？
0: 这几个月变故太多，他心里乱成一团，再加上惊怕，更是毫无主意。赵不弃却似自言自语般低声说：
1: 其他倒也没什么，只是冒罪应试这一条。
0: 他连这都知道了。何焕像被雷击了一般，顿时张大眼睛呆住。赵不弃抬起头，收起了笑，郑重地说：
1: 或者何兄又惹出什么事端来了？何兄，还望你能够相信我， 我并非要害你，而是来助你。若是要害你，不但今天的殿试，上个月的省试，你就早该被逐出门了。我在京郊看中一处宅院，只要500贯，至今还未凑够钱。若是检举了你，我现在就该在那池子边喝酒赏花了。
0: 何焕望着他，将信将疑，但看他说的诚恳，心安了不少，小心地说：
1: 我一直闭门读书，并未惹什么事端。你是说做回何焕以后？
0: 看来他真的知道，何焕只得小心地点点头。
1: 那前两天你去应天府做什么？ 应天府？我从未去过应天府。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从何焕家出来，肚子已经饿了，想起许久没有去看过兄嫂，便驱马向东城外走去。到了堂兄家里，才进院门，他就大声嚷道：
1: 讨饭的来了。
0: 木儿笑着迎了出来，接过缰绳，将马拴到墙根。他大步走进去，见兄嫂一家已经开饭，桌上仍是那几样简单的菜蔬。夏嫂忙去拿了副碗筷，半儿替他添了把椅子。赵不弃坐下来，拿起筷子便大吃大嚼，一边吃一边得意地说：
1: 哥哥，我也要开始查一桩案子了，这案子极有趣，弄不好啊会惊动天下呢。
0: 堂兄赵不由却没太在意，只随口问了句：
1: 哦，什么案子？
0: 赵不弃猛刨了两口饭，才放下筷子说：
1: 前任宰相何之中的孙子何焕，你知不知道？只见过一回，没说过话。哥哥觉得此人如何？
3: 看着比较本分诚恳。哦，上个月省试他似乎是第二名。
1: 看来他连哥哥的眼睛都能瞒过呀。
3: 哦，他怎么了？
1: 这话呀，只能在这个屋子里说，万万不能传出去。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个杀人凶犯，并且瞒住罪案，不但参加了省试，今早啊，还去殿试了。
0: 默儿忍不住说：
4: 隐瞒重罪，参加省试、殿试，又是宰相之孙，这事情一旦揭穿，真的会惊动天下呢。
0: 赵不由却问道：
1: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0: 赵不弃笑着答道：
1: 我也是无意中才发觉的，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何焕那人虽然是杀人凶犯，人却不坏，只是啊有些呆傻。
0: 赵不由又问：
1: 是有人托你查这件事？
0: 赵不弃说：
1: 并没有谁让我查，我只是觉得有趣，想啊弄明白。
0: 他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半儿平日最爱说笑，今晚却第一次出声，笑着说：
5: 这可真比那些说书人讲的故事还离奇呢。听起来何焕这人的确不坏，二哥你就别检举他了。
0: 赵不弃笑道：
1: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我现在倒是怕追踪他的那些人呢会检举他，想帮帮他，好意上门去告诉，那呆子啊却不敢信我。
0: 赵不由又问：
1: 你说在应天府见到了他，他怎么说？
0: 赵不弃叹道：
1: 原本都说动他了，但一提到应天府他又缩了回去，再不跟我讲实话了，我也只有出来了。
3: 很巧，我正在查的案子也和应天府有关。
0: 赵不由将郎凡、张美的事情简略说了说。
3: 赵不弃笑道：
1: 哦，这么巧。不过我在应天府只见到何焕一个人，并没有见郎凡和张美，我以为我这案子胜过你原先查过的所有案子，谁知道你又接了一桩这等奇案。大哥，你平日最爱说万事皆有其理，那你说说看，何焕变丁旦，这其中有什么理啊？
3: 赵不由说：
1: 此人我还不甚了解，不过他做这些事自有他不得不做的道理。那么那兰婆的儿媳妇忽然变成另一个女子呢？
3: 这一定是个障眼术，你再去细查，应该会找出其中的破绽。 包括何焕杀严琦。那日我听顾振讲凶犯是丁旦，因不认识便没在意，但凶手若是何焕倒有些疑心了。
4: 那你认为不是他杀死那术士严琦的，可他自己也认招了。
3: 若单是这桩命案倒也罢了，但之前还有那女子变身一事，两者难说没有关联。另外，何焕一介书生如何能殴死严琦呢？这也多少有些疑点。
4: 那你这么一说，其中倒是有些可疑了，我再去查问一下。若他不是凶手，那便没有冒罪硬靠的罪责了。
3: 嗯，何焕一事你最终打算怎么做呢？
4: 并没有什么最终打算，只是觉得有趣，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若他真是冒罪硬靠，恐怕还是要去检举，毕竟国法不容凌越。我大宋最公平严正之处便是这科举之法，不依抗衡公卿，草民成就功业全仰赖于他，何况那何焕还是贵胄之子，宰相之孙呢。
4: 这些我管不到，其中还有很多疑点，我呀先去把事情来由给弄清楚，其他的就交给大哥去决断吧。不过这阵子我旁观何焕的确不是个坏人。
3: 赵不弃走后，齐全留意到何焕神色不安，低着头回到书房，关起了门。他不放心，走到门边侧耳听了听，书房里传出来回踱步的声音，还有叹息声，听着很焦躁。老七顾氏见到他偷听，忙摆着手低声喝他，他却不理。主母将小相公托付给他，这半年小相公怪事不断，让他窝了一肚子疑虑担忧。去年初冬，何焕说有几个朋友约他到城东郊的独乐冈看雪赏梅，一大早就骑着马去了。谁知到了下午，葛贤等几个同学抬着何焕回来，只见何焕昏死不醒，满脸是血，浑身无臭。那几个书生说大家在一家食店喝酒，中途何焕出去解手半天没回来，他们就去找，发现何焕倒在了茅厕中，不知道因何头脸都受了伤。齐全慌得失了神，颠手颠脚地去找了大夫来。大夫看了之后说是重伤昏迷，性命倒无碍，他这才稍稍放了些心。大夫清洗了何焕脸上的血污，查看伤口，两眼鼻塞好几处重伤，眼睛和嘴都肿得张不开，大夫说是被人用硬物击伤，一直养了一个多月，何焕的伤势才渐渐好转。这小公子是他夫妇两个护士长大的，和他们一向亲属，平日有说有笑，可是自病后虽然话可以说了，但却说的少了，笑也只是勉强应付，问他因何受的伤也不愿意讲。等身体大愈之后，何焕的性情更是逐日而变，何家一向门风敦厚，何焕自幼就谦和守礼，病好之后举止却渐渐地透出粗鄙，说话颠三倒四，失了张志，对他夫妇也不似常日那样的亲近，说话时眼睛似乎在躲闪，语气也变得很小心，像是在讨好一样。他们夫妇俩都很纳闷，却又不敢多问。最让他吃惊的是，何焕开始不停地要钱。何家规矩，银钱都是由家中主母掌管，何焕尚未娶妻，来京时也只派了齐全夫妇随行陪侍。主母担心何焕不通事务，与银钱上没有持见，就让齐全料理何焕的财务，钱箱的钥匙也由齐全掌管。来京时，主母交给了齐全300贯钱，之后每年又会托人送来100贯。何焕平日只知读书，衣食用度上浑不精心，除了买些文房用品和书以外，很少用钱，偶尔朋友聚会才会向齐全要一些钱。齐全夫妇和其他几个护院月钱又是另支的，何焕一个人每月用不了5贯钱，几年下来通共也只用了不到200贯。
0: 但病好可以出门后，何焕每次出去都要带

0: 些钱，而且越要越多，没多久钱箱就被要空了。京中大宅里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和古玩名画，钱用完后，何焕又瞄上了这些贵重之物，一件件携出去，从不见带回来，齐全眼睁睁瞧着家渐渐被何焕搬空。万儿的病情又好了些，在床上扭来扭去，已经有些躺不住了。兰婆看着才终于放了心。这一天她一直守着万儿，什么都没做，见儿子将屋里屋外都清扫得干干净净，又煮好饭给他们祖孙端了过来，味道虽不怎么好，却也让他心头大暖。儿子出家竟像换了个人一样。他仍旧不愿跟他说话，等他忙完了，站在床边看着那身道袍刺眼，便说了句，你要进这个家门，就把那袍子给我脱掉。儿子只犹疑了片刻，便回身进到了里屋，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便服，是他当年的旧衣，一直留着。兰婆只望了一眼，便扭过脸，心里却一阵翻涌，说不清是快慰还是伤心。这儿子从怀孕起就是他一幢心病，儿子并非丈夫的骨肉，她嫁进张家五年后才怀上了这个儿子。当时丈夫又一次遭贬，被放了柳州外任，她已受不了这些折磨，更怕那些地方的张力，便没有跟去，自己留在京中独守空闺，不好过，她便常去各处庙里烧香，没料到遇见了那个和尚。那和尚待人和善，常常开导她，一来二去亲属起来。那天庙里没人，和尚请他去后边看镇寺的宝物，他知道和尚安了别的心，略已犹疑，便起身跟了去。一进禅房内间，和尚便抱住了他，他并没有挣扎，依从了他。出来之后他才怕了，再不敢去那寺里。过了一阵，发觉自己竟有了身孕，这可怎么向丈夫交代？她惊慌无比，也不敢去娘家告诉母亲，正在犹惶是不是该去找个野郎中偷偷地打掉腹中的胎儿，丈夫却居然在途中被赦还回到了京中，时日只差一个多月，于是她便瞒住了丈夫，顺利产下了这个儿子。丈夫有没有起过疑呢？她不知道，而且这辈子也不会知道，至少丈夫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待儿子也十分的疼爱，她也就渐渐地忘掉了这事。儿子出家后，她才猛然忆起当初那和尚就常跟她讲因果，难道这是报应吗？儿子走后，媳妇阿慈说要守节，和她一起操持起酱齿的生意，只愿一心一意把万儿养大。他却知道这一手不知道有多艰难，见儿子的旧友丁旦为人活泛，常来家里帮忙，又没娶妻，便做主招赘进来。谁知道进门之后，丁旦便渐渐变了，或者说原本就不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在哪里结识了剥皮，姓胡，常日替人帮闲牵线，人都叫他胡舍儿。两人整日混在一起吃酒赌钱，不但不帮着做活，反倒向阿慈抢要钱，不给就偷，根本管束不住。等兰婆回起来已经晚了，好在阿慈难得好性，始终没有说什么。儿子回来后，兰婆最怕儿子问起阿慈，儿子却竟没有问。关于丁旦，何焕已不知该怨还是该谢。若没有丁旦，这半年他便不会遭遇这么多磨难，更不会去杀人。但也是丁旦让他遇见了阿慈，又痛失阿慈，被猛然抛闪。去年初冬，京城下了第一场雪，葛贤等几个府学同学邀何焕一起去城东宋门外的独乐冈看雪赏梅。游赏过后，大家在冈下一家食店里喝酒吟诗，也算雅趣快活。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 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实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8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 4920.3 亿元， 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

0: 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爱最闪耀，许希文的这首歌可以把你瞬间带回到当年的那一部《一千零一夜》电视剧情当中吗？这样的一首歌算是那部剧里的一个定制插曲啊。当然歌曲呢也是基于剧中的主人公的情感发展脉络。

我而创作的，挺哲理的。而且这种情感的共鸣点，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有那么一些些的印象，但是单纯听这样的一首歌，确实在描绘爱情与宿命的这种交织的同时，也是有些许的矛盾心理在展现，这样的一份情感张力。今天晚上你是否第一时间感知到了，或者说你不需要感受到太多，仅仅只是来这里听歌，听自己想要的声音而已。有请五月天《黑暗骑士》。

一直都说《陌生人》这首歌是蔡健雅自我怀疑异地恋分手之后好像正在经历人生低谷时期的一个创作，这可能也成为了她情感宣泄的一个出口吗？或者说在你听来，这样的一首歌可能并不仅仅是在发泄吧，还是其中的场景也好，情感故事也好，听完之后反而会有一些释然的感觉。可能每个人心情环境不一样，听歌的感觉也是完完全全不一同的。这个时候你又会想起谁呢？突然想爱你，来听张杰。

当年我听完了张艾嘉的这首《最爱》，去找了那部电影，那部同名电影。那部电影讲述两个女性与一个男性的情感纠葛，就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非常精确的概括了电影当中爱而不得的一份遗憾。在探讨爱情当中的执着与宿命感的时候，张艾嘉的这个非常清淡惆怅的感觉，可能能够瞬间把你拉入到那样的一个剧情当中吗？还是说你觉得这真的是太浪漫了？在当今社会还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情感纠葛吗？还是只是属于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个人的这一辈子的一个秘密而已？来听陈楚生《秘密》。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 渤海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 黄海有0.5到1米的清浪， 东海有0.7到1.2米的清浪， 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 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 南海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 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海边的卡夫卡，曹格的这首歌有没有帮你逃离压力的那种幻想当中啊？这其中的浅水湾吹风，海滩车冲浪，真的就是一种度假的一种状态嘛。虽然这样的一首歌是在致敬村上春树同名小说，但歌词的内容跟那个小说是完全没有关联的。我们只是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很想让自己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放松，一起来一个悠闲的状态，尽情的在这里听你想要的。李子婷有请他带来的这首《行动》。

李白，李荣浩在2013年算是他的一个全创作歌曲啊，收录在他的那张模特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以唐朝诗人李白为意象，反复的唱，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干嘛呀？表达一种随性的生活，这样的一种向往。可能这个李荣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融入了对现代人际关系的一些观察在其中，那里头的虚伪疏离还有理想与现实都是有的，包括这种很率性的洒脱感也是存在的。所以今天晚上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会增强戏谑感吗？还是说在暗指一些什么被你感悟出来了？可惜，可惜什么？来听郭靖的这一首。

而我，这位太太。这位太太呢，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独立乐团，这应该算得上是他们在2007年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也算是首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那张专辑我记得名字是叫《是谁》，对，歌曲呢是由乐团的成员阿木创作的。这里头在世俗标准与自我坚持当中探讨，不停的探讨，还显得有些矛盾啊，包括就是要有一点点神经质般的那种感觉，算是敏感特质嘛，在感知着他们在唱什么，古灵精怪的那种感觉。反正有的时候我们听多了之后呢，其实是不想去想太多的，就只是想听到我们喜欢的这些声音就好。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

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翔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5: 来到临翔，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海之滨。远处一座座山峰就像是海上的岛屿，在潮起潮涌之间，或浓或淡，或远或近，若隐若现。这一片浩渺的云海也让临沧 显得愈发的神秘。
4: 受冷空气影响，秋冬季的澜沧江河谷地带亦形成奇特的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是地处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南美一词源于傣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5: 您好，您好。
6: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5: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6: 是的，
5: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6: 对，是的。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
5: 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6: 对，
5: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6: 是的。
5: 是什么意思呀？
6: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张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那就叫张拉头。
5: 张拉头是兔子的意思是吧？
6: 对，男孩就叫扎头。
4: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6: 动，就这样，老师特别棒，对，就这样。
5: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4: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打歌。
5: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6: 对，他是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5: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4: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葫芦笙为一对，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72度打歌意味着有72种音乐和舞步。
6: 这个曲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吧，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曲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的进来了。
5: 像刚才跳的这是几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6: 对，
5: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几子他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几子之外还有什么？
7: 还有画眉，
6: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的
5: 画眉啊。
6: 对，画眉。
5: 小鸟啊，这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6: 对，
5: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像鸟啊？
1: 就是它几十嘛。啊，
2: 它就是它
1: 肯定都是这一只一只可能。
2: 它就是吃东西的动作。啊，
0: 在捡食的时候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拉祜族有七十二路打嗝。
3: 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在南美乡，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为宽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2: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就缝制自己什么样的图案。
0: 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2: 跟三角形的是，我听老人家说，狗的牙齿，那种
0: 形状。狗牙，狗牙的形状。
2: 狗牙这也是属于智齿嘛。然后又把它智，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哦，
0: 是代表着智慧哈、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啊，自己在家里缝制的
2: 啊。
0: 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花多长时间啊？
2: 不喊你们日记，
4: 你们是吗？
2: 三个月。
0: 三个月的时间。哦。
2: 就一套衣服现在用三个月的时间来缝制。
3: 历史上，南美乡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莲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两三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
0: 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2: 对，
0: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5: 那我三天四天大概得一颗。
0: 三天四天，
2: 三天或者是四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哦，
0: 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
2: 对，
0: 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2: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的话是一天。
0: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2: 阿叔的孩子，
5: 一挂不打算我弄。我喜欢弄灰的，
2: 就是个就是以前老人家，他看着老人家编织，他去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3: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代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
0: 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个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2: 对，
0: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
6: 很轻。
0: 哎，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是吗？
6: 像的。
0: 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现在在加工什么？
6: 加工什么？
7: 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这是音箱，
0: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2: 对，
0: 音箱是在这儿的。
2: 对对对，
0: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更光滑一点。

0: 一点是吧？
1: 是的。
2: 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乐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功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3: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1: 对，这个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3: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
4: 对
5: 拉祜语。
3: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1: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甜蜜了，放松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3: 表达爱意。
5: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3: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1: 是的。
5: 我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3: 真的吗？
1: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就在对面。哎，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那个乐器了。
3: 吹的是什么？
1: 吹那个壁炉。
5: 我们叫的壁炉。
1: 漂亮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3: 闻声而来是吧？
1: 就来看到他，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3: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1: 对。
2: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6: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2: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3: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从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出发，我们前往临沧市区。和很多云南城市一样，临沧城也是一座山水之城。从城郊东边的翠屏山丽景阁向下俯瞰，临沧城城区平坦，南汀河穿城而过，城市四周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这里离大自然很近，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掌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掌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3: 这才早上8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掌粑了。
7: 对，
3: 这水掌粑到底是什么呀？
7: 这是羊肉。
3: 羊肉啊？
7: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放山羊了嘛。就是它是生态的。
3: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7: 对。
3: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7: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皮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3: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7: 对。
3: 哎，这个水掌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7: 水掌粑就是这么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掌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2: 李文明介绍， 水整吧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多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养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一个小时左右。
3: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0: 对
3: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0: 得试一下。
3: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0: 对呀、啊，
3: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儿的。
7: 你这个方式用不对
3: 啊？那什么？
7: 老板，你要这么。这样来，来的时候你、
3: 从锅边往一侧推，
7: 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这样回，这样。
3: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水掌趴。
7: 好的。
3: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掌趴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一周只做两天，是吗？
7: 现在我们是两天。
3: 啊，今天是周三，
7: 周三，
3: 另外一天是
7: 星期天了嘛？
3: 啊，星期天。
2: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水掌趴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水掌趴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两天才供应水掌趴，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3: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您好您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1: 一起的，我们三个接过来一次到两次，
3: 一到两次，因为他只卖两天的时间
1: 哈。对，星期三、星期天嘛。
3: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料？这么一大碗。
1: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3: 啊，这是芹菜啊。
1: 芹菜，对，我们叫川芹。
2: 啊，临沧本地人吃水掌趴会先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掌趴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二合一早午餐。
3: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0: 对，
3: 现在闻到的全部都是这个薄荷的味儿，
0: 对，
3: 都盖过了羊肉的味道了。
0: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这个薄荷是它是好像是必配的，羊肉基本上就喜欢吃，多数的都是这种。
3: 先喝一口汤，
1: 对，
3: 很鲜。
0: 对，
3: 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有点冷。
0: 对，
3: 像喝完这一口羊汤哈，就身体就变得暖和起来了。
2: 李文明介绍，在临沧本地有一碗八壶一碗饭的说法，特别是在冬季，一碗热乎乎的水掌趴，暖心又暖胃。被誉为恒春之都的临沧。是一座烟火绵长、满是人间暖意的城市。在城区核心的瓦山凤城南汀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3: 现在晚上七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进去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江的鸡中陀螺，你们应该看到了啊。但我们正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蜜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起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落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是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

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 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米，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3: 它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4: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3: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近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你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种的，这种的。 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2: 哦，还要箍在头上。
3: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2: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正康县文化。

0: 鸡的单品。
1: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2: 不是，
1: 这是啥？
2: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1: 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2: 那是多伊，
3: 这是多伊，
2: 这是那边绿的多伊的
1: 多伊呀。
3: 啊，你看一下，
1: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3: 这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伊。
1: 啊，多伊哈，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2: 是的。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木瓜，这是那个
1: 啊，木瓜。
3: 啊，这是木瓜。
1: 这个呢？
2: 这是泡李子，最南边的那个。
1: 泡李子。
2: 就是
1: 啊，已经腌制了一下
2: 啊。腌制过的。
1: 啊，这个呢？
2: 这也是芒果削的，
1: 也是芒果，
2: 哦，
1: 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2: 对，柚子，嗯，这是菠萝，
1: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2: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1: 嗯，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2: 拿来拌的话，拌上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啊，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1: 一碗是多少钱？
2: 一碗是10块钱。
1: 10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2: 可以啊。
4: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集酸、辣、咸、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1: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啊！
2: 你尝一下，
3: 就看你吃
2: 啊，
1: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2: 是那种对。
3: 你要吃得来，
2: 可以吗？
1: 说实话啊，不太吃得来。哦，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啊，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2: 对，
1: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的配料，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我们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4: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1: 哇，真的在转啊。
4: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4: 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1000多公里的流程中，接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小黑江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400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达河、夏运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7公里远的沙河乡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宗陀螺飞上天空。
1: 您好，
5: 您好，哎呀，
1: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5: 它的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1: 形状是差不多的，
6: 形状差不多，
1: 个头也有所区别，这个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7: 这个还有点高。

0: 您的这个更胖一点啊。
1: 对的，我的更胖一点。
0: 就是整体外形看起来呢像这个鸡枞，但是每个人手中的陀螺好像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哈。这个陀螺是自己做的吗？
2: 自己
0: 在家里做的哈。这用的是什么木头啊？
3: 紫杨木。紫杨木。
0: 用紫杨木。为什么要用这种木头呢？
3: 其他的树它不牢嘛，不硬，它的那个硬度不够嘛。
0: 这个硬度会比较高一点。
3: 这个是硬度会更高。
0: 掂在手上是比较沉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呢，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
3: 这个意思了。
0: 所以旋转起来会更稳一点，是不是？
4: 鸡枞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枞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枞陀螺称为赶迪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两米左右长麻绳将鸡枞陀螺缠绕后再抛出去。
0: 我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4: 鸡枞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旋转3分钟后，只有沙应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螺仍然在旋转，
0: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3: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撞，给它瞬间绕。如果你不瞬间绕的话，它就不会撞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0: 留点线头，
3: 那个来压到，
0: 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3: 压住它才
0: 还得拽紧，
3: 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然后又这个手
0: 后面有个小环啊，是勾在小拇指上
3: 面，就绕上来嘛。
4: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鸡枞陀螺比赛。不过鸡枞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

0: 最高可达30多米，落脚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
1: 加油！
0: 飞剑入桶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下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一两个擅长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强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2: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得很稳。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3: 对对对，
2: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
4: 如果使劲擦了都烫的，
3: 这
4: 个
3: 虽然说它有个平衡点嘛啊，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这个这个定位它会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2: 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
3: 对对，是这么回事。
0: 沙少强从9岁就开始刻木头、编麻绳、玩陀螺，飞剑入桶、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鸡葱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鸡葱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湖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祜族茶餐。
2: 您好啊，罗大姐。
5: 您好，您好，小福。
2: 您好，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祜族的风情。路的两旁摆了很多的葫芦哈。
5: 啊，是。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祜族的元素的？哦，
5: 葫芦嘛，像这个就是葫芦嘛。我还写了一些这个，你看长心米节，还有这边的拉祜族的故事里面，就在里面。
2: 就是这个葫芦形状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都是关于拉祜族的故事。
5: 客人来了，他就可以看看。
2: 然后上面还挂着这个牛头。
5: 那个是牛头。我们民族像佤族啊。就是牛头，我们双江是拉我不带四种民族嘛，然后我就一种民族的装饰也摆上一部分，让客人来到了他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0: 卢永庆的餐厅还有许多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元素，成堆摆放的木质马鞍、储存粮食的容器、老式的秤砣，都曾经是悠悠古道上的老物件。
5: 小福，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2: 看起来和葫芦很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5: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
2: 哦，这是个盒子是吧？
5: 对呀。哦，
2: 这会有一个扣子，把它打开。是个秤啊。
5: 对呀。
2: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
5: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2: 是。
0: 卢永清是双江县猛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拖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卢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卢永清都会从蒙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2: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祜族小伙的马甲。您看我像拉祜族小伙吗？
5: 像，太帅了。
2: 好，那拉祜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
5: 对。
2: 其实坐在这儿 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5: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2: 好的，
5: 好。
2: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来酿的吗？
5: 对，自己腌的。
2: 自己腌的啊，
5: 自己腌制的酱豆腐。
2: 因为来双江这儿啊，之前我尝过这个酱豆腐，特别好吃。哦。就它是这种酸辣口的。
5: 对呀。
2: 就是在当地，就是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是不是？
5: 对。
2: 这一盆茶叶已经放好了，然后把这个酱豆腐放进去就行。
5: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简单的一道菜，
2: 就是凉拌菜。哎，
5: 对，就把它手，
2: 您直接上手了。
5: 对，直接上手了。
2: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5: 对。
0: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卢永清介绍，以前拉祜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5: 就好了，
2: 忍不住了，先尝一块，
5: 你尝一下，
2: 好好就直接吃茶叶吗？
5: 对，
2: 直接吃茶叶啊。
5: 哥，你吃吃看。
2: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5: 但是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2: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
5: 待会儿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5: 对，你待会儿回味一下看看。
2: 那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5: 对呀，是不是？待会儿还有那个回甘味。
2: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5: 好啦，
2: 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儿啊。
0: 清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久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陆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5: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哦，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2: 穿好的丸子，
5: 穿好的丸子
2: 放在陶罐里面，
5: 对，
2: 再倒上茶，
5: 对，
2: 再去蒸哈。
5: 倒上茶汤。但是要加那个它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2: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了？
5: 祖辈就传下来了。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2: 做烤茶，
5: 做烤茶嘛，雷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去就嘣都会响，就叫雷响茶。
2: 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5: 有关系。
0: 罗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圆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5: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2: 啊，这是高汤对吧？
5: 对，高汤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2: 就已经闻到味儿了，很鲜。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是熬的鸡汤吗？
5: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0: 新鲜的猪肉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2: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5: 你尝尝看。
2: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5: 对呀。
2: 因为我传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5: 是不是嫩嫩的？
2: 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因为用的是这个纯肉，
5: 土猪肉，
2: 土猪肉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5: 对，
0: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卢永清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2: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了。
5: 对，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构思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家来到这种景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宴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善尽理想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他就都是那些历史韵味的沉淀在里面。
0: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上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8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高市早苗称，希望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表示，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中老和平列车2026任务圆满结束。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在印尼举行。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将来关注平陆运河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近日圆满结束。在联合演习期间，中老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统彭县等地，为当地军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等服务，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近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来自中印尼两国智库、高校及工商界近50名专家学者与会，印尼外交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代表出席了对话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深化中印尼战略合作、应对当前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治理挑战进行交流，并一致认为，中国和印尼作为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与对话协作，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大意义。本次对话会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4: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134.2公里4年多建设，20000多名建设者，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此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这一工程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又将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带来怎样的变化？详细情况请听编辑赵叶冰综合报道。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8: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7: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经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和经济性。潘建说，
8: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7: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能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说，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8: 马道、起石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7: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8: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7: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8: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7: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表示，这是

0: 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
1: 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LNG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鱼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建说，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2: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鱼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现在，广西的沃柑林已经挂果。
1: 等成熟上市后，如果走平陆运河出口，节省的不光是560公里的路程，还省去清关、转运、拼船等环节的等待时间，水果摆上东南亚消费者餐桌的时间也会大幅缩短，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 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3: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粮食、高钙石、还有这个铝土矿、还有集装箱这些货种。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会说。
4: 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比如说像重庆，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下水，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 15%到30%之间，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 会有一些差异。欧俊会坦言，在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 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基本上都能看得到，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的跑起来。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表示， 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1: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已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 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绕行里程，减少中转装卸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物流成本，也减少货物损耗。
0: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

0: 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生产和春耕秋种农资保障。岳红艳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材料的稳定保供，也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0: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说，
2: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铺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给广西带来了一片可以通达的海，对西南地区来说，运河的通航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周亚民表示，
4: 那么类似广西其他的这个西南省份呢，也会面临一个贸易可能性边界的外扩啊，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如果在没有出海口的情况下，很多内地省份只是凭借资源或者出口农产品或者是直接主张直接的这个制成品来从事这样一些生产环节。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它可以实现一些产业分工上的这样一些变化，比如说它可以开始进行加工、进行物流、进行分包，甚至进行贸易结算。那么随着平陆运河的进一步的深化的发展和生产活动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相应的这些服务业也就可以随之跟进进来。比如说对平陆运河的这个沿线的景色非常感兴趣，那么相应的旅游业啊、食宿啊这些传统的服务业也会被带动起来。与此同时呢，跟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适配中小企业的这样一些金融服务，还有人民币的这个结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互换等等，相应的这种无形的服务业也会发展起来。
1: 2025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东盟连续6年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周亚民表示，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使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得到更大释放。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我们跟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中的一种，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因为我们知道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个高铁主要是解决客运和时效性的问题高速主要解决的是盟对盟和这个集散灵活的问题，那么水运主要解决的就是大运量、低成本、低排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平陆运河开通之后，我们现在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那么5000吨级的这样一个船舶，它的运载量相当于几十辆这个重型卡车，所以它对这个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的这个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

0: 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在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那么在这样一个双向互动啊、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一个互动格局当中呢，中国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啊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
1: 平陆运河也让区域连接愈发紧密，它将成为连接中国和东盟的水运新通道，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产供链关系更加紧密，极大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周亚敏说
0: 我想可能平陆运河的这个开通呢，不光是会影响中国东盟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因为之前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贸易关系啊，因为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这个互换为主。那么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随着这个中间产品啊加工品的这个高效率的运转，中国同东盟的关系很有可能从贸易伙伴关系转向生产伙伴关系，这是应该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相互的这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和东盟通过平陆运河这条通道呢，从贸易关系转变为生产伙伴关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携手向第三方市场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来自印尼的林庆丽分享她在中国求学与在印尼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感受。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
5: 南海圆桌派。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来自印尼坤甸的林庆利，和我们分享他的成长与生活故事。 庆利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求学，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如今呢回到印尼，在雅加达工作生活。节目中他将聊起在中国的求学点滴，以及在雅加达的日常见闻，带我们从一位印尼青年的视角了解他在中国求学与在印尼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感受。你好，林庆利。
6: 你好，
5: 庆利是来自印尼的坤甸。是的，来自印尼的坤甸。嗯，印尼的坤甸。我知道你是印尼华人哈，首先想跟你确认一下， 你是在2018年 18岁左右才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的是吗？
6: 是的，是18岁才系统开始的。
5: 嗯，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阶段开始学习中文呢？
6: 虽然我是华人呢，但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呢，中文并没有

0: 对，然后这个更看重学，比如说学英语啊，或者是学，当时对我们来说，中文是比较陌生的。但是，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2015年左右吧，情况就慢慢变了。然后，中文在我的家乡，在坤甸变得很流行，就是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了。大家觉得会中文的人在就业上啊，更有优势，机会多。待遇也很好，所以呢，我就决定开始学习汉语了，是这样的原因。
1: 那你现在回头看，觉得学习中文、学习汉语难度大吗？
0: 我还记得，那是2018年，对吧？当年刚开始学习中文，我觉得发音还是最大的挑战。虽然我是潮州那个嘛，
1: 潮州籍华裔。
0: 对。可以说潮汕方言嘛，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方言。但是，之前学汉语的时候，我还是分不清，比如说这些 z、c、s、z、ch、sh 这些声母，
1: 平舌和翘舌音这些。
0: 对，特别的难。然后韵母，比如说 u 这个韵母，我也挺困难的，学会是挺困难的。对对，然后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练习，然后就学会了。
1: 18岁左右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当时正好是高中毕业，上大学阶段嘛。
0: 是高中毕业，然后上大一，是在印尼的坤甸，也是在我的家乡上的。然后我上的是这个中文专业。
1: 中文专业。
0: 对，但是这个中文专业是欢迎零基础的学生，所以我就可以在那里学习中文。
1: 在大学学习中文，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有收获、很值得的瞬间呢？
0: 就是我觉得学校给我机会当那个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就是2020年还有2021年2届的毕业典礼。那个学校选我当主持人，就是学长的那个毕业典礼啊。
1: 学姐学长的毕业典礼邀请你做主持人，那你自己的毕业典礼呢？
0: 自己的毕业典礼应该是我学妹学弟来当主持人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上面的毕业就是下面的来当主持人是这个。
1: 就是这一届本届的这个毕业典礼的主持工作，是由下一届的学弟学妹来担任主持人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1: 然后你
0: 所以
1: 是
0: 我
1: 连
0: 觉得，
1: 续当了2年。
0: 对，是学校学我连续当了2年，真的是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之前嘛，上大学之前没当过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一般在很多人面前发言会很紧张的。不过那时候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1: 所以你当时担任毕业典礼主持人的时候，全程使用的都是中文主持吗？
0: 是中文，对，还有印尼文，所以是交换的，2个月交换，因为有2个人嘛，我还有一个我的同学女生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说中文，他就翻译成印尼语，然后反过来我说印尼语，他就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是交换的，是2种语言都要用。
1: 这也可以说明当时你的中文已经很不错了。
0: 那个，比如说，看第一次当主持人是2020年，那个我应该是已经大二或者是大三，所以学中文从2018年开始，应该是已经学了2年了，对吧？所以这2年应该学了很多了。
1: 到了第二年，第二次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0: 对对对，2021年就很那个了。可以了，很可以了，是不会那么紧张了，就是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对，然后说的也更流利了。第一次可能还就是有时候还会忘记词什么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

0: 来自印尼的林庆丽。之前我们聊到庆丽在印尼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还主持过学校的毕业典礼。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呢，她没有留在当地，而是来到了中国北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她在北京的生活。首先想问问庆丽，为什么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会来到北京继续深造呢？
1: 是的是的，就毕业后2022年毕业，然后直接读硕士在北京。那这是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就是还在昆甸，印尼昆甸的时候，就是有几位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大学老师，也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所以老师们就常常在课堂上介绍北京语言大学，我就被吸引住了。就是然后当时听到北京语言大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全国第一，然后学习环境特别好啊，然后也很适合留学生，有很多国际生什么的，对吧？我觉得这几个点呢，在其他地方是不一定有的。另外我本科用的教材呢，就是大部分是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所以很早就对北语有印象了，然后再加上北语也有很多那个奖学金嘛，所以我就更无犹豫了，就选中北京语言大学，很想在北京语言大学。
0: 到了北京之后，北语的整体学习环境给你带来了哪些感受呢？
1: 我觉得在北语学习的时候，就是它的氛围跟印尼昆甸相比的话，我觉得区别很大嘛。因为在昆甸的话呢，虽然我们是学中文，但是我们还时不时用那个母语交流，印尼语啊，对吧？然后在北语呢，几乎就离开母语了。
0: 对，
1: 老师们全部都用中文解释啊，然后跟其他国家的同学们也只能用中文交流，然后就习惯了，因为习惯了嘛，和印尼同学，在北京的印尼同学交流的时候也会用中文了。所以呢，到北语觉得语言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
0: 庆丽在来北京读硕士之前是没有来过中国的，对吗？
1: 是的，没有来过中国。
0: 那还记不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不熟悉当地文化发生过一些很可爱又很有趣的小插曲呢？
1: 有的，我可能可以讲这个吧。就是首先这样，在印�尼我一共生活20多年了，对吧？虽然我是华人嘛，但是生活上大部分就是根据印尼人的文化和习俗了。然后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印尼人很喜欢向对方说谢谢，哪怕只有小事情，或者是对方就是特别特别亲密的啊，就是只要对方给我们做点什么都需要说谢谢，印尼人很喜欢说谢谢这样的。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在北语的宿舍门口嘛，那里就是想扔一下垃圾，然后正好那边有一个那个捡垃圾的阿姨嘛，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他就伸出手想拿我的垃圾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阿姨，然后他突然喊我一句，他说谢啥，我都吓到了。原来在中国就是不能一直随便说谢谢，就是
0: 也可以说谢谢啊。其实他说的谢啥就是别客气，小事一桩的意思。
1: 是这样的吗？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并不是开心的样子。
0: 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表达感谢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是不说谢谢，而是更习惯用行动用态度来表达客气，反而嘴上的这个谢谢说的比较少，会觉得有点见外，有点腼腆。比如说像那位阿姨说的谢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小事一桩，不用这么客气，或者说咱不用那么见外的意思。
1: 是我误会了。但是没事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让我难过还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来到其他地方应该要适应嘛，要包容嘛。
0: 其实像这样小小的文化碰撞还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让你一点一点更懂中国的语言还有人情。那庆丽，我知道你是印尼华裔，身上呢既有家乡的文化底色，又在中国学习生活，接触这里的文化， 那想问问你，平时是怎么平衡这种印尼华人身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不同的呢？
1: 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多多观察，就是多去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多参加活动，多交朋友，交中国朋友，交国际朋友。就是跟印尼不同的地方呢，就要去包容，去融入，要做到这个入乡随俗。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庆丽现在是回到了印尼的雅加达工作吗？
1: 现在已经在雅加达工作了。
0: 那当时在北京读完硕士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印尼工作，而没有考虑留在中国发展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马上要毕业的时候也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呢，中国在中国竞争对吧，很激烈的，然后对外国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而在印尼的话呢，就是现在中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和中文相关的工作也变多了，所以呢，我就更选择在印尼工作了，反正也可以用到我的这个中文。说实话呢，我其实当年也就是马上毕业的时候也有点想家了，就是想印尼了。虽然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就是让我收获很多，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很想回家，这两个原因。
0: 那你目前在雅加达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呀？是和中文相关的吗？
1: 现在在雅加达就是在一个中资企业担任这个采购员岗位。主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里其他部门会提需求嘛，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服务，然后就是采购员来负责招标，然后找供应商，然后询价嘛，然后就是进行比价，看哪一个更划算，更有性价比，对吧？然后就我们就选了哪一个供应商跟我们合作，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作。
0: 平时工作会比较多的接触和中国相关的业务内容吗？
1: 中国的也有，然后印尼的供应商也有，就是本地供应商也有，然后海外供应商、中国供应商也有。
0: 那你的中文能力加上熟悉中印两国情况的这个背景啊，是不是常常能帮助你更好的来处理问题呢？
1: 当然可以的，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嘛，领导和大部分同事是中国人，所以呢，我有这个中文能力的话，就可以提高效率啊，然后会避免误解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有这个中国印尼两种背景的话，就是可以让我在不同文化之间就是灵活切换啊，比如说在和中国同事、中国供应商交流的时候，我就更习惯用比如说直接的啊，讲效率的啊，所以会调整自己的这个沟通方式。然后和印尼同事沟通的话，我知道印尼人更这个注重关系和耐心，所以会也是会选就是更合适的这个沟通。
0: 那在日常工作的接触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中印尼企业在合作时最需要注意的文化差异主要有哪些呢？
1: 对，这个我觉得呢，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工作节奏上，对工作的态度。比如说中国人的话，我觉得节奏很快的，马上会落实这样的。如果我看看我的同事们啊，甚至就是中国同事们啊，就是甚至下班的时候或者是休假的时候，也会常常这个继续处理工作，我觉得都很好的。而印尼同事这边呢，就更强调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就是比如说下班就是下班呀，然后
0: 你不能打扰他说工作的事情。
1: 对，就是假期就是假期了，就是不会随时待命这个意思。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刚刚和庆丽聊了聊她的学习和工作方面的经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庆丽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印尼雅加达。
1: 是的，是的，居住的地方是印尼雅加达。
0: 我记得这里的华人也不少啊。
1: 嗯，对，华人也挺多的。
0: 所以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各种文化还有饮食也是融合的很丰富。那平时工作之余跟同事一起出去逛一逛，或者尝一尝当地的街头小吃啊，有没有哪一款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呢？
1: 街头小吃我也常常吃，几乎每天都会买这样的食物吃嘛。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沙爹，沙爹就是像烤肉串，还有一些巴东饭。巴东饭我知道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印尼的巴东饭。然后小吃的话，比如说印尼很喜欢吃油炸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像炸香蕉啊，然后炸玉米饼这样的。然后和华人融合的菜呢，比如说这里有很多像炒河粉啊、炒面、咖喱饭这样，这些也很受欢迎。
0: 咖喱饭，那在雅加达当地也会去中餐馆吃饭吗？
1: 当然当然，我在雅加达吃过，好像麻辣香锅、火锅啊，然后酸菜鱼啊，这些都在雅加达吃过。还有什么螺蛳粉，我也是在雅加达吃。
0: 味道应该不如在中国吃的正宗吧？
1: 当然的，当然。
0: 那你现在已经在雅加达工作生活了，也比较熟悉当地了哈。那如果有游客想去玩，你会推荐他们去哪些地方逛逛呢？比如说老城区、殖民风格建筑，或者说是现代文化公园这类地方。
1: 如果第一次来雅加达，就是可以去，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老城区嘛。老城区它的印尼语叫做国大都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也是老城区，就是那里有很多这个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这个建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氛围。这个是第一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建筑，就是荷兰氛围的。然后第二也可以去这个雅加达的地标，就是叫做 Monument National， 意思就是国家纪念塔，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般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塔了，纪念塔。然后如果想去比较现代化的，就可以去一个叫做 SCBD 商业区，就是四个字 SCBD， Sudirman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那里就是有很多时尚的餐厅啊、咖啡馆，然后就是夜生活的场所，年轻人很喜欢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Block M， 就是 M Block， 这里也很有特色，就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街头的说艺术，然后创意的小店啊，然后美食也很丰富，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想去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去一个叫做 PIK， 这个华人特别多，中国人也特别多。
0: 它不叫 Chinatown 吧？
1: 它不叫 Chinatown 吧 ？Chinatown 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这里它的名字就是 PIK 牌，那里就是中国人很多，华人很多，有像这个美食街这样的。夜市这样的，很多餐厅，然后晚上会很多人的，很多人，
0: 很热闹。
1: 对，很热闹。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雅加达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各式风貌。
1: 对。
0: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当地其实还有很多有特色的传统节日活动，也很有看点。比如说在印尼雅加达以及其他地方都会庆祝开斋节，也会有热闹的这种灯火景观。当地华人还会举办春节舞狮巡游，庆历有见过这些场景吗？
1: 都有见过。开斋节，因为这里印尼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信仰的吧，所以对，我们可以常常开斋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节日嘛，习俗。然后华人的春节舞狮，这个在雅加达可能会很少见，但是在昆甸我的家乡每年会见到的。
0: 你说的是舞狮巡游吗？
1: 对对，舞狮巡游在昆甸每年春节都会见到的。然后如果问我哪一个让我更喜欢，哪一个更喜欢，对吧？哪个更感动，就是我当然是说春节的这个舞狮巡游，因为我从小到大嘛，我就是最喜欢春节的氛围了，就是看到街上特别的热闹啊，然后听到这个舞狮的这个锣鼓的声音，就会 让我觉得哦，节日真的是来了。如果没有看到武士的话，就觉得好像还没过春节。看到这个一家人一起看表演嘛，然后不管是小孩啊或者是老年人啊，都非常喜欢，都非常高兴。所以对我们华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0: 在坤甸可以看到舞狮表演，那坤甸离雅加达远吗？
1: 坤甸离雅加达它是不同的岛屿，但是如果想去的话需要坐飞机大概一个小时加，
0: 就一个多小时吧，
1: 没有很远。
0: 所以在坤甸应该也有不少游客啊。
1: 坤甸游客肯定也很多，我看过，在坤甸看过，就是比如说外国人，就是西方来的人啊，中国人我也见过在坤甸。但是当然没有雅加达多，雅加达就是游客更多了。
0: 谢谢庆丽跟我们聊了从早年来到中国求学的经历，到如今在印尼的工作与生活，分享了许多真实又生动的故事。好，再次感谢林庆丽，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骆石棉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钻回教，来威胁我们，回教心哇亮。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3: 他带了7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 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2: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0: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4: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企业，部队里教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他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玉环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4: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的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玉环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玉环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玉环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十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

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20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静，
0: 他和哨所里的6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0: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

0: 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1: 排长，搞完了啊！
2: 排长好，排长好。
3: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4: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5: 这些是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当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 的21年

0: 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在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1: 当时上岛的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两桶淡水，这两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小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2: 谢谢洪师傅。
3: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三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3: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能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3: 19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3: 这样一代传一代了，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更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4: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人知我心忧，吹着我口干月亮，就想起忧。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一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就是这样闷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了，我们要打炮了，你们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3个1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住建，3个1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3: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3: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1: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3: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1: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 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角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角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4: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角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1: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角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
5: 起床！
1: 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4: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1: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屿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是代代相传的小禹之歌，记录着小禹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Nguyen Honglin with Steve Hatherly here in the studio. Hello, Steve.
3: Hello, once again.
2: Once again, back in the cool studio with the cool...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中国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中国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加强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和监管模式，推动数字贸易投资合作。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八月底，中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截至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系统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究竟有哪些生态价值？我们又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厦门，去看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收听。
4: 海变得干干净净的，
5: 更漂亮，更蓝，更闪。
6: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7: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8: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被称为三大海洋生态系统。然而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下，红树林正在消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认识一下红树林。
2: 红树林呢，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为数以千计的生物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见过红树林的朋友呢，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它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地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以后为底栖类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衍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呢，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于淤泥当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这样呢，使得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呢，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此呢，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3: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福建厦门。红树林是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潭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对下潭尾进行了采访，下面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莹，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从昔日的养殖塘到如今的城市绿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9: 20多年前，下潭尾因受围垦、无序养殖等人工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显著退化，不仅水体污染加剧，生态服务能力也大幅减弱。厦门市政府通过海岸带滩涂整治、退养清滩180公顷，分两期种植红树林，累计种植面积达85公顷，将下潭尾建设成为一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城市绿肺。在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滨海红树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推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优秀范例。2023年，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减灾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在全球滨海论坛向世界推介。 2024年更作为厦门实践核心调研点，向全国分享生态修复经验。2025年6月，该案例还斩获联合国海洋大会蓝区编会蓝色伙伴关系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优秀案例奖项。
3: 下潭尾在红树林的种植养护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9: 厦门海洋发展局的相关人士介绍说，下潭尾因地制宜修复红树林，完善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红树林的种植成活率超过85%。此外呢，他们还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长期合作，开展科学监测，强化养护，确保红树林健康生长。调查数据显示，红树林修复区鱼类、贝类和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量较修复前都有明显增加，其中物种总数增加2.4倍，林鸟种类逐年递增，鹭鸟、恒玉类、椋鸟等鸟类数量显著增加。
3: 那下潭尾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防风消浪等生态功能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9: 红树林是重要的蓝碳碳汇，据保守估算，下潭尾红树林的碳汇能力为每年每公顷4.3吨二氧化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下潭尾二期红树林还是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碳中和林。我们刚才提到，下潭尾红树林种植面积达85公顷，形成绿色缓冲带，成为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天然生态屏障，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那作为厦门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生态公园，它在科普教育和公众参与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又如何呢？
9: 厦潭尾红树林经常开展增殖放流、海洋生态防灾减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动等，引导公众树立关爱海洋、保护生态的理念。此外，还建设红树林专题科普馆，科普老师会给民众讲述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故事，同时还举办海洋公益市集等活动。在红树林保护方面，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
3: 好的，感谢记者潘莹的介绍。
4: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7: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8: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如今沿着蜿蜒的木栈道穿行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随处可见层层叠叠的绿浪翻涌，开阔的滩涂上忙碌着觅食的鹭鸟。这片海上森林固然郁郁葱葱，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林间有意保留了大片裸露的滩涂和蜿蜒的水道。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滩涂都种满红树呢？这种留白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态考量？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潭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以及下潭尾的生态试验积累了哪些可复制推广的厦门经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9: 杨教授您好，那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什么有大片的面积都是滩涂，而没有种上红树呢？
10: 好，那刚才我们从红树林里面走到滩涂上，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滩涂有这么大面积不种红树林？其实这正是我们下潭尾红树林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学的一个思考，因为大量的滩涂上为水鸟的一个觅食提供了场所，也为非常多的底栖生物的一个生长提供了一个空间。如果都全种了红树林之后呢，可能这些鸟类觅食场所就会消失掉。而正是因为有保留了滩涂， 非常多的鸟过来，大量的这个像我手上的这些哈，大量的这个红树林伴随红树林生长的一些底栖生物呢，它大量生长，它们的生长又为红树林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哺作用，形成了非常一个好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食物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保留滩涂的好处。那整个下滩尾，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长期监测之后，发现整个下滩尾的这个鸟类，现在我们调查的种类记录到了已经接近80种，底栖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记录到了是76种左右，目前还有更多的一个新种的一个记录，这些物种呢，相比较红树林修复之前呢，实际上数量有增加了，当然有一些物种的数量呢，它增加的非常快，这个就是一个红树林生态修复之后带来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或者提升或者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当然有了红树林最大的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是阴天啊，如果过段时间大风来了，台风来了，其实有了红树林，它实际上就是一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防灾减灾消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护林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多啰嗦一点哈，其实在59年厦门市曾经有一个大台风，那个大台风来了之后，很多村庄都被那个台风就是破坏得非常严重，但是呢，在我们稍微上面一点，就是厦门稍微上面一点的一个角美村，因为前面的非常大的大片的红树林，整个角美村的一个村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个充分体现了红树林对这个台风风暴潮的一个抵御作用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我们这片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近这10年呢也有相应的很大的台风出现过，包括那个莫兰蒂台风。莫兰蒂台风的到来，实际上大家非常担心我们修复的红树林，当时还不到10年非常担心它活不了。结果台风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种植的红树林它非常顽强的存活下来，同时呢，它的一个存活又保护了我们后面的这个红树林后面的一些村庄，养殖塘或者其他的一些村庄的一个设施，所以起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是红树林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维持之外，还对我们这个一个当地的村庄农田堤岸海堤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9: 红树林面积增加以后呢，它的底栖生物还有鸟类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0: 那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刚才我们进入到红树林里面看到，依赖红树林或者长在红树林上的一些，包括底栖动物我们称之为树栖动物，包括一些槟螺呀，包括一些蛤类这些都是有了红树林才有了它们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没有红树林，这些物种是不存在的。因此呢，这个整个下南尾，红树林修复完了之后，相应的这些物种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从鸟类来说，鸟类以前我们下滩尾是主要是以这个水鸟为主的，那有了红树林的之后呢，部分的林鸟、林子的鸟它也到红树林里来了，所以从鸟类这种类它也有一个增加，所以我说从我们的这个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有了红树林之后，它整个的生态系统实际上它的物种的多样性是得到非常大的一个丰富的。
4: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
5: 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7: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8: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多年前，厦门在东北部的下滩尾湿地人工重构了85公顷红树林湿地，如今这片海上森林与周边滩涂已成为众多生物的乐园。记者潘莹采访了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胜昌，他为我们讲述了下滩尾从荒芜滩涂到生态乐园的蜕变。接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潭尾的故事。
9: 那下潭尾红树林的建设呢，也是我国大力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种植红树林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向其他的地区推广呢？
10: 我就以我们下潭尾是红树林公园管理来说，其实厦门红树林管理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要把红树林种好，种好之后还要把它管好，让它长好，那长好还要用好啊，这是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哈。说它的工程是除了修复完了之后，还有后期的一个管理工程也都随之而上。以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树林公园为例，你看现在管理的部门是请我们厦门的一些国企来管理的啊，它的业主呢负责这个单位呢又是我们的海洋局啊。在海洋局他管理这个的时候，他有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之后的动态有个更好的掌握，所以他又请了包括我们厦大包括海洋三所等等这些科研单位呢，又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定位的一个监测啊。因为我们现在从红树林修复完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做监测，那监测的就会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那红树林就修复完了之后它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效果或者保护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原来的一些从鸟类来讲啊，草间的鸟主要以水鸟为主，那现在有了林子，还有一定的鸣鸟也来了啊。另外从底栖动物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下潭尾这个有很大的滩涂，还有这红树林，那有了红树林之后，喜欢红树林或者依赖红树林的一些，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冰螺啊等等哈，哎，它都出现了，那原来这个是很少的啊。所以说这个红树林的修复，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能表明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在管理方面呢，实际上除了这个我们这个科研机构的一个加入之外，实际上现在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团体哈，包括一些公益性的一些团体，他们也加入到我们下潭尾的红森林管理来说。以我们最近哈一些很多工作都是跟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叫 SEE 基金会啊，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主要提升我们下潭尾这个红森林的科普教育的一个能力，这个提升。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在那个栈道上看了非常多的就是展牌呀，就介绍我们下潭尾的，介绍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啊，这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共同来完成的。所以现在整个下潭尾哈形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各方，就是不光有我们事业部门，还有企业，还有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公益性的一些社团组织，还有社会啊，都共同来营造这个我们叫的下潭尾管理下潭尾的这种氛围，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示范啊，或者范式吧。那因为下潭尾修复完了之后，所以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啊。这些年呢，包括最近这样，也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到这里来进行个红树林的植树活动，说它的影响非常大。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进行研学的人数，你看现在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这里已经有了15万人啊，15万人次吧啊，应该这样讲啊，应该举办了一些研学活动的场次可以达到500场。所以这个你看，平均你算一下，可能就每周都有。啊，这个来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呢，除了我们中小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社会上组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这个下潭尾旁边有一个台企，前年开始，他就在我们下潭尾举办一个绿色嘉年华。第一个是宣传着红树林知识，保护红树林重要性。那去年他又举办了一个绿色嘉年华，是政治放流，来保护这个自然哈，来了解政治放流的意义。哎，这个企业我就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他给我了一个答复，让我非常非常的欣慰。他说有了这个红树林，在没有红树林之前，他们是2000年就好像就到了这地方建厂，当时整个下潭尾的环境不太好，说他们当时也不愿意来。啊，那最近这几年，他们企业的员工因为都在旁边嘛，厂区就在旁边不远，要特别愿意到这里走。哎，所以说他们园区的人愿意来，说他们公司就觉得哎，我们把一些活动放到这边来，啊，你看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企业，它自发的来利用这个下潭尾来做宣传，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参与到我们厦门的下潭尾红树林管理的啊这个方面来了。
9: 那据我们了解呢，厦门的一些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小学，也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孩子到这里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红树林建设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对，厦门其实因为是一个海滨城市。海滨城市的一些特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树林因为是厦大 从厦大开始到三所到吉林大学哈，有非常多以洪水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些科研单位啊。正是因为了这些科研单位的在，所以整个厦门对洪水林的认知程度是非常高的。您刚才提到的哈，你比方说中小学，就我知道的，你看厦门市的我们讲科技中学，厦大附属科技中学，因为他们在这把洪水林种了一片，在校区里种了一片，而且这个他们还申请了专利，因为洪水林认知是在朝鲜带的，他们把它转移到陆地上了，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海凤小学，这新成立的小学，他们现在也种了一片洪水林在校园里面，他们就以这个洪水林作为一个科普研究的最主打的一个对象，啊，让大家小学生从了解洪水林开始，了解海洋，了解厦门，了解中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措施。除了像海凤小学这样，还有好多。
4: 变得干干净净的，
5: 更漂亮，更蓝，更闪。
6: 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
7: 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8: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 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9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米，
1: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 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样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1: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2: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0: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2: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0: 气泡越来越多了，
3: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2: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3: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0: 直接变白了。哎呀，
3: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0: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4: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2: 这个很明显
0: 瞬间肉就冒泡泡啊。
4: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1: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2: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0: 来，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5: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1: 田主任啊，您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5: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0: 酸。
5: Yes。如果它越大，它就越碱。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酸性的。
2: 酸性很强。
5: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0: 四。
5: 猜的还是蛮准的。
0: 这也能蒙对。
2: 掌声。
5: 一般是三到四之间啊。柠檬呢？
4: 三。二。
0: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5: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2: 柠檬是二，那这个应该
0: 更刺激是吧？
5: 更刺激吗？
0: 哎呀，
2: 瞬间变红色，
5: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0: 我赶紧把它放回去。
2: 瑟瑟发抖。
3: 太强了。
5: pH 值我们测的是一，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哎呀，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4: 对，田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5: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0: 对呀，
5: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啊。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0: 界限。
5: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
2: 还是需要保护的。
5: 是的，
0: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5: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肌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0: 肯定会疼。
5: 恰

0: 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1: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村镇时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1: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三二一，各位请亮灯。
2: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那真是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3: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4: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5: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6: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
2: 啊，不能，
4: 实践出真知。
6: 是的、
3: 止痛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6: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4: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2: 田大夫，
6: 嗯，
2: 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6: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2: 关闭了。
6: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疼痛，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重症胰腺炎发作，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
2: 哎呦，多可怕啊！
6: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4: 肝脏。
6: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4: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
6: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1: 喝浓茶。
6: 嗯，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1: 胃灼烧，
6: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1: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0: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1: 屏蔽。
7: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8: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

0: 一息，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2: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3: 我们来看第一个，
4: 抗酸药，
2: 酸碱平衡。
3: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抑酸药，它是抗抑，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抑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2: 这个也很熟悉，
3: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
2: 哦，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3: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2: 消炎。
4: 消炎。
3: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5: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6: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2: 中间的位置是吧？
6: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7: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股子气儿。
6: 嗯，
7: 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6: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2: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只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2: 来，三二一，请亮灯。
8: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7: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8: 没错，
7: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9: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1: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10: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可以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11: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3: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 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2: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3: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
8: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和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8: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田的。
7: 没错，
2: 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12: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8: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
13: 好香啊，
8: 好滋润呢。
3: 我先晾个叉子啊，然后再晾个叉子，变成两个叉子，
8: 两个叉子。
3: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
8: 啊，
3: 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2: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3: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8: 对，没错，
3: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
2: 哦，
3: 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8: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
2: 吃菜，对，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
8: 菜。
11: 还要看看手机，
13: 下饭神器。
3: 他看球呢，你看多紧张啊！
14: 对呀，太刺激了这个球。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上心？哎，不想吃。
3: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根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14: 对对，
3: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在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8: 、
3: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2: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9: 我模拟一下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
6: 好吃。
9: 嗯，这个也是咸的啊，
2: 吃吧。熏肉哈。
9: 嗯，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2: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3: 一二三四，不止啊，
6: 不止。
3: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啊，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熏熟着？哦，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品。
2: 哦，
3: 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啊，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9: 那个
3: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2: 对，
3: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9: 对，
3: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
9: 了。
3: 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6: 胃了。
3: 是的，所以你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9: 明白。
2: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6: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8: 山药
6: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啊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9: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6: 哎，下午吃。
1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0: FM 101.0， 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现在你干嘛呢？
2: 喂，
3: 没目的呢嘛。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